0: 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在8:01的交通动态啊，目前呢在主城区，我们先来看一下堵车路段。首先在京深线啊，这会儿金耀路的霸新路是万江往东城方向，在跨江段有堵车啊，在曲海大桥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拥堵呢是1公里左右，堵车较长啊，花上20分钟。啊，其次呢还有在周屋路，提醒大家目前是在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缓行，东兴路的拥堵集中在万兴路到东纵路啊，这会儿呢堵车。另外呢在管黄中路啊，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这会儿呢堵车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啊，目前呢有拥堵达到1公里左右，是在高部段啊。其次呢在运河西二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可原北路到平乐方桥啊这段有拥堵。其次呢在滨江东路，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的堵车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东莞大道啊格地跨河桥附近北向南也有堵车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儿。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
0: 此生呢，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最近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又出团了啊！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和24号2天发团，是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会随团一块儿出游。原价呢是7580块钱，现价是6980块钱啊。全程呢是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然后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古拉草原、火焰山坎景，这精华景点呢，这个旅行团是一网打尽。另外还送您赛里木湖的旅拍，有牧民的生活体验，喀奇赞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主持人呢一起穿越独库公路，感受最美新疆啊！那么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或者说您可以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啊，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啊“北疆”二字来了解出团详情了。
7: 嗯，没错。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热搜啊，那也很有意思，瑞幸啊跨界卖酒啊。那咱们说到瑞幸都知道这是卖咖啡的啊，那为什么最近呢这个他也开始这个卖酒了呢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大消息啊，很多小伙伴都刷到了。就在5月18号，瑞幸在全国的门店上新了两款年度特调饮品啊，名字分别叫绯色月光和可可维也纳，一下子就刷爆了社交平台，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11: 不过呢，除了它的热度讨论之外呢，其实这几天它也有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也引发大家关注啊。就是因为这东西呢，它是酒精饮品啊，就下单的时候里面确实提示了，就未成年人他不能去买，但是好像去到门店之后，他也没有认真的查这个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哈，确实也是需要去留意一下的。当然啊，那说回这个瑞幸的新品啊，这个定价呢，什么价格比较亲民啊？跟它普通的这饮品差不多啊。两款特调日常的优惠价呢，只要13.9元一杯。不过其中呢，只有绯色月光啊这一款可以加酒精的版本。然后呢，想要金酒调配的口味呢，额外再加2元，到手呢15.9元就能拿下了。这个价格呢，对比市面上的微醺特调可以说是相当接地气了。
0: 这里还有个细节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门店都能买得到啊。就是这官方的信息呢是两款无酒精特调啊，加上含酒精的这个绯色月光啊，它只局限在1、2线的核心城市啊。那而且有严格的上架限制，什么限制呢？首先是在学校周边、中小学、高校附近的门店，一律呢是不上架酒精版，只能买到无酒精款。那么其次呢，医院周边的门店大多数也不售卖。另外部分门店因为没有酒类的营业经营资质啊，也无法上架像这个酒精产品啊，所以说您要想买的话，您可以碰一碰，别到学校周边的门店去啊，您找那个比方说写字楼啊、商业广场附近的门店，可能会能看得到啊。
11: 建议大家网上先查哈，就是先查一下攻略啊，看看有没有。还有提醒大家，未成年人不能喝酒啊。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则也要留意一下啊，这两款年度特调呢，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点外卖，在瑞幸 APP 上呢，明确标注了堂食限定，只能线下到店自提，完全呢不能够外卖配送的。官方也特意提醒，含酒精的版本呢必须确认啊，这个购买者已经成年。也希望就是相关的商店这一块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吧啊。在这个看到大家去买的时候，如果看到年纪比较小的，还是要核验一下人家的这个身份证的啊。
0: 是啊，还了解了一下这个新品的配料细节。这门店的工作人员透露啊，说酒精款里面添加了15毫升的金酒啊，或者是威士忌，让整杯的饮品酒精度呢超过了0.5，那么按我国的这个饮料酒术语跟分类的官方标准呢，只要酒精度数在0.5%之上啊，就属于正规的饮料酒的范畴，和普通的无酒精咖啡有明确的区别啊。
11: 其实啊，早在2023年9月的时候呢，瑞幸就跟茅台也联手推出过爆火全网的酱香拿铁，
0: 是啊，
11: 也是他当时第一次尝试跟酒类结合，不过那款是没有酒精的啊。当时呢，这款咖啡零售价呢38元，活动价呢只要19元，创下了惊人的销售记录，首日的销量呢直接突破了542万杯，销售额轻松破亿，至今呢也是他们家的单品销售传奇。
0: 为什么说那个是可以卖的？因为有个小知识点啊，当年那个酱香拿铁的它的酒精度是低于0.5%的，按照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说呢，低于0.5%，它并不用按照酒类来管理，
11: 是的，
0: 所以当时没有很多的购买限制啊。
11: 那
0: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呢，瑞幸都没有再推出含酒精的饮料啊，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悄悄呢上线了这款啊，这两款含酒精的饮品啊。
11: 大家想喝的话，估计去深圳的双子塔门店能够尝试到啊。据说呢，前期内测的时候呢，瑞幸尝试金酒、美酒、whisky 啊这几种酒类来搭配咖啡，市场的反馈和销量都特别也不错，所以才决定啊，把这个绯色月光还有可可维也纳这两款呢推向全国进行大范围的市场测试。那至于这两款含酒特调能不能成为长期常驻的常规产品，目前没有定论，因为人家刚开始尝试哈，后续还得看全国的销售情况来决定了。
0: 那不过新品刚上市就爆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啊，媒体实地探访发现，上市首日呢，有15岁的初中生在没有被核验身份证的情况下，轻松的购买含酒精版本的饮品。那么这件事儿爆发之后啊，也引起了大家对于未成年人饮酒管控的一个担忧啊，把 瑞幸的推上舆论的风口啊。
11: 当然了，这个瑞幸客服也专门补充了门店的核验规则了哈，说店员呢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会主动的目测年龄，如果看着年纪偏小或者没办法准确的判断年龄，都会现场要求看一下身份证来核实一下身份了哈，严格杜绝未成年人购买含酒精的饮品的情况。而且后续啊，瑞幸还紧急调整了线上的 APP， 直接下架了酒精版饮品的线上购买入口，进一步规范了购买流程。其实现在很多 APP 都是实名的啊，如果你未满18岁，也有可能它能够实名到你的年纪啊。其实直接你就把这一刀给切掉啊，就是18岁以下的你不能够下单啊，或许会好一些啊。
0: 但是我其实比较奇怪，我不知道如果说未成年人在这个超市的这种 APP 上，比方说美团上，他买啤酒可不可以买？
11: 啊，这个得看能不能实名了。如果能做到的话，应该还能控制、啊。
0: 这个还真不清楚。如果说不能买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所有的商家一视同仁呢啊。其实不仅仅是瑞幸啊，现在整个茶饮跟咖啡行业都在悄悄流行一个新的趋势啊，就是日咖夜酒。白天卖咖啡啊提神，晚上卖微醺特调啊。很多的连锁饮品品牌都在争抢这个新赛道啊，很多的知名品牌也早早的入局。像大家熟悉的一个茶饮叫爷爷不泡茶哈，有个爆款单品叫荔枝冰酿，里面就添加了米酒成分。那么茶百道呢，也曾经跟泸州老窖联名啊，推出过网红饮品叫醉不上道，就连主打平民亲民的蜜雪冰城也在收购啊，鲜啤福禄家的品牌正式进军主打啤酒赛道。能看出来呀，这些品牌都想在这个微醺饮品上分上一杯羹啊。
11: 像茶颜悦色在很早之前它也有开就专门的，除了像它的奶茶店，还有柠檬茶，还有小酒馆啊，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吧啊。而且它在长沙当地就这种店也开的比较多，估计呢很多的饮品店都会选择去参考和学习啊。行业专家呢也分析过，现在咖啡行业门店越开越多，市场呢已经趋于饱和，不再是靠开新店就能赚流量的时代了，已经从抢新用户、扩张门店的增量时代，进入到了深挖老用户价值、补齐消费场景的存量竞争阶段。瑞幸呢选择试水卖酒，本质上就是用新产品填补晚间的消费空间，让门店白天晚上都能有生意，最大化的利用门店的资源，提升营收收益。
0: 不过这个日咖夜酒这种模式看着前景还很好，但并不容易复制推广，因为要做含有酒精的特调的门店需要新增很多的物料储备，包括员工的培训流程啊，还要做好年龄管控、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一个工作。那么对于门店的运营能力跟员工的培训都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业内专家也表示说，这种新模式呢能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时间段的消费需求，或许呢会给咖啡行业带来全新的营收增长点，但是呢也未必会盲目的扩张跟风啊，需要把一家门店的测试运营模式、品控监管流程、未来的发展前景摸清楚，才能最后下定论呢。
12: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6: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0: 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好了，在早间的8:23、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安，我是唐玲。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来推荐一些好产品啊！最近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有不少的好东西啊。
0: 哎，
1: 自从孩子喝纯牛奶啊，很多家长呢都精挑细选啊，怕营养成分不够啊，怕口感不好。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就是水牛满满这个品牌是纯浓水牛牛奶啊。这款产品呢，它是水牛奶，复购率很高啊，每盒呢含有5.6克的优质蛋白。今天带来的这款是纯浓升级款，每盒125毫升，8盒1箱。啊，官方旗舰店3箱就是3824/24盒，卖99.9元。今天我们立减10元，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还有儿童节限时福利啊，下单可以直接，赠送同款的 IP 盲盒一个，颜值超高，卡通造型特别讨喜，还能当做6.1小礼物啊。如果说您能抽中隐藏款，这里面那个盲盒的隐藏款啊，还可以寄回品牌方来换钱。如果说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2字来薅波福利啊。
0: 没错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哎，下一个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过敏啊。很多人会感叹说，哎，以前呢过得也挺糙的，又不过敏，怎么现在啊过得比较精致反而过敏了啊？到这种换季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觉得身上过敏的地方变多了，比如说你的鼻子会过敏，然后呢会流鼻涕，有人的皮肤会过敏，长湿疹啊，长痘啊，长红疹，然后呢还有孩子他会过敏，就是那种咳嗽啊，动不动就咳嗽，还有呢眼睛等等这些地方吧，成了大家换季的一个困扰。
1: 对，
0: 每年就在这种你季节又要换，然后一会儿又冷一会儿又热啊，然后呢尤其你像北方柳絮还比较多啊，在南方呢还有花粉，像尘螨霉菌集中爆发的时候，一大批人准时就被过敏找上门啊，过敏挺痛苦的啊。绝大多数人呢遇到这个情况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是不是我最近熬夜又多了，体质又弱了，免疫力又变差才过敏。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过敏真的不是免疫力差那么简单啊。
1: 对啊，小时候这个感觉身边几乎没有听说过谁有过敏的这个情况，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问题啊。
0: 是，
1: 那很多人习惯把这个身体不舒服都归结于免疫力低，但从医学角度来说，过敏它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本来是为了抵御细菌病毒的，相当于身体的保安吧。而过敏体质的人呢，免疫系统有点太敬业太敏感了，这保安什么都想管，他把花粉、螨虫、宠物皮屑、普通的食物蛋白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啊，也当成敌人，开启了过度的防御模式。身体释放出组胺这类物质之后呢，就出现了鼻痒啊、流涕啊、湿疹啊、荨麻疹、胸闷咳嗽这些典型的过敏反应。说白了，有的时候不是身体太弱，是免疫系统啊判断失误啊，反应过激了啊。
0: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太强了，稍微碰到点东西它马上就反应啊，要给你抵御了啊。其实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居住环境也越来越干净了啊，家里的消毒几乎都面面俱到。那么孩子呢，可能他有一些他很少啊，就是从小能够接触到泥土啊、花草啊、自然微生物，第一次触碰的时候，你长期在那种特别干净触碰不到大自然的这个环境里，你去触碰，那有可能免疫系统它马上就会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工作你就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啊。加上现在很多人就是抗生素用的偏多，日常饮食结构单一，城市的空气污染呢，经常熬夜压力大呀，皮肤屏障容易受损，种种因素叠加，就让越来越多人慢慢变成了过敏体质。
1: 是啊，这个还真是的，这个调查显示说太干净的环境就会让人产生容易过敏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以前过敏人并不少啊，但是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懂得分辨，很多人呢会把那个过敏性鼻炎当成反复感冒，也有人呢把过敏引起的咳嗽当成普通的支气管炎啊，把食物过敏的肠胃不适当成简单的吃坏肚子，根本不会往过敏上想啊。现在可能医学发达了，人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啊，知道这些事儿是由于过敏引起了啊。另外呢，大家的检测手段也比较完善，加上社交媒体上讨论越来越多， 也都知道啊，一些真实的发病原因啊。
0: 嗯，而且以前啊，就是医疗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把这些事儿当回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现在过敏多了、
1: 嗯？
0: 是现在大家稍微有点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以前就有的人就得过且过了啊，没关系啊，反正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就听得比较少。那当然了，对过敏这事儿啊，也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的咳嗽、皮疹、鼻炎。都归到食物过敏上啊，那也不是这样。鼻炎呢，要重点看花粉、尘螨这类吸入式的过敏源。哮喘呢，要看气道状态。久咳呢，你要区分这个是因为鼻炎，还是反流，还是气道炎症，不能盲目的自己下结论，更不能随便的去做各类商业的过敏检测啊。
1: 嗯、
0: 那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很火的一个 IgG 啊，一个慢性过敏检测报告，很多人就花不少钱去做。报告呢，把日常吃的木耳、竹笋、海鲜，甚至中药材都分出轻度、中度、重度过敏等级。很多人一看啊，重度阳性，立马吓得不敢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家长啊，直接给孩子盲目忌口。
1: 是，这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权威的结论啊，国内外顶尖的过敏学会都明确的说明，食物的 IgG 检测、啊、根本不能用来诊断真正的食物过敏，也判断不了食物的不耐受啊。它上面显示阳性呢，大多数只代表你吃过这类食物，身体能够认识这类食物，产生过敏，就是产生对抗抗体而已啊，并不会代表着就是过敏，也并不代表着食物呢就不能碰啊。
0: 嗯，所以呢，其实不少人纳闷说自己以前呢怎么不过敏呢？然后到了长大了开始过敏了。其实也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皮肤、呼吸道的这些身体屏障变差，过敏源呢容易侵入到身体啊。然后第二呢就是熬夜了，精神压力比较大，然后以前可能生病的时候吃药也拉低了身体的耐受性，所以呢稍微受刺激也容易引发过敏的症状了、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是突然发生过敏的，而是早就有轻微症状，一直没发现啊。
0: 嗯，
1: 等到下次触发才爆发这个过敏反应啊。所以呢，总结下来，春夏过敏季高发啊，别简单用一句免疫力差就来带过了。这过敏这事儿是环境、生活习惯、体质、医疗认知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并不是身子太虚啊。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啊，这会儿呢拥堵主城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管长路，目前在翠峰路附近有拥堵情况，是在奇峰公园段，还有京深线金鳌路到霸心路曲海大桥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管黄中路呢，之前一起交通事故啊， 在高部段啊，高部中心东路附近有拥堵，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依旧是堵车在延续，还有在东兴路万兴路到东纵路有排队啊，东莞大道在奇峰地铁站啊奇峰公园这段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来关注一下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啊，还有呢在管张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其次呢在十大公路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有缓行情况啊。另外呢在水乡大道的延长线这会儿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拥堵情况，东兴路呢在东纵路附近有较长堵车，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稍后呢是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幺零七五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大家出行的时候，车里记得带把伞啊，注意防御。温度是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95%到95%，会吹三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我是小跳，
1: 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
0: 咱们再说一条旅游的好线路啊，最近呢暑期反正还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们呢最近夏天有很多的旅行团啊，夏天的去远方可以去对的地方。5月30号呢，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蒙幻重庆、武隆天生三桥啊、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一站全含，仅需2999，巴适的很啊。6月12号，你也可以跟随燕青去独库公路，这里有天山花海、三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贯纵天山。6月14号，你也可以跟主持人海峰去玩伊犁啊，这个地儿呢是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歇息，9880块钱，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还有呢，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季节，只等您上车。报名热线是4332241，4332241，或者说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来承接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个热搜话题，
2: 热搜导航。
1: 这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新闻啊，就是有人用豆包然后帮他预约就是去餐馆吃饭
0: 啊，
1: 就是这个排队比较难排嘛，他就找了豆包，然后人家去了之后跟一说，哎，我已经预约好了，然后那个店里一查没有啊，然后他说我已经约了，你看我在豆包上约的，他说你找豆包去啊，就遇见这个情况啊。然后除了吃饭啊，还有看病也是，就是很多人去医院，然后呢直接呢就进去之后问了医生，然后医生呢就本来想给他诊断的，结果呢这个患者一坐下先掏手机对着豆包的诊断念的一字一句，然后再看医生然后
0: 那 你找豆包看病吧
1: 对，也是给医生直接整不会啊。就很多医生也在吐槽这个事儿啊，真的被逗笑又心疼。你说寒窗苦读十几年的主治医生当场就开启了自证模式，要一点点的解释 AI 哪里错了，为什么不能乱买药，患者还满脸怀疑，好像在说你怎么证明你比 AI 厉害一样。
0: 我跟你说，这个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确实是比 AI 厉害，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有发言权呢，有的时候问一些这个 AI 一些内容啊，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啊，AI 它大多数它我不知道的事它可以蒙我，但是涉及到我们这个专业的事呢，它有的东西胡说八道，
1: 它不太准确。
0: 对，胡说八道之后呢，就是你外行听着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你内行听着其实不对啊。
1: 是的，
0: 网上很多的信息源它被污染掉了，它的也是从网上抓取的嘛。最绝的是呢，医生们都被逼得开玩笑了啊，说你干脆建一个豆包医院得了啊，你让患者就相信那豆包看病的都去那个医院去治去。评论区呢，很多医护人员都在诉苦啊，简直是大型的共情现场。
1: 对啊，就更离谱的是，有患者直接把豆包打开，然后让医生跟 AI 面对面的会诊。还有人开着录音，全程记录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对比 AI 的答案。医生表示：“我简直太难了。”现在患者看病了，都变成了给医生对答案了，和 AI 说的一样还好，不一样的话，哎，那医生就得花成倍的时间跟你解释。好不容易说服了患者，人家一出门，转头又打开另一个 AI 继续问。
0: 对，而且这个豆包或者是这个 AI， 我发现有的时候他特别会察言观色，他说看你的语气来顺着你这个答案来说，
1: 是
0: 你觉得像什么病，他就往里这，哎，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引导啊，
0: 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1: 是
0: 他说错了，他也不负责嘛，对不对？
1: 他就爱说你爱听的话。AI 的回答啊，就是看似特别专业，有时候条理清晰，还带参考文献呢，但很容易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普通人一看觉得很权威，根本不知道 AI 有没有临床经验，只能看静态信息，看不到病人的真实状态。
0: 对啊，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有位患者去骨科医院看口腔科啊，医院的名没有口腔科这个科室啊，患者坚称啊，说豆包说有啊，你们医院口腔专业呀，那牙不也是骨头吗，对不对？医生呢当场是哭笑不得啊，我医生这个脾气真好，我要是这医生啊，我就赶紧让他出去，你去豆包上看去得了啊，你也别找我挂号花钱了啊。
1: 还有房颤患者的例子啊，主任的建议电复氯术，那患者呢非要用药物复氯，结果呢没效果，反而拿着 DeepSeek 的结论质问医生，说 AI 呢说用药就能。

0: 很好，是不是你这剂量用的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四个医护人员都解释不通，直接在办公室吵起来了。真的，医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因为 AI 要吵起来啊。
1: 是，其实站在患者的角度上呢，有人依赖 AI 也能理解，那医院呢挂号排队都比较难啊，比较长，那想问清楚呢没时间。豆包呢就不一样了，什么时候都秒回啊，但是这秒回呢他回得准不准那就两说了啊。有的人呢会拿着这个检查报告啊投喂给 AI， 让 AI 来看一看，急不急，急呢就赶紧去，不急呢就延一延啊。甚至有医生表示啊，也不反感患者用 AI 啊，有准备的病人呢他们看着也省事啊，病史清晰，不用反复来询问。那怕的就是什么呢？怕的是那种有的人他本身的性格就很轴啊，然后呢看完这个 AI 觉得自个儿比医生还专业，直接拿这个 AI 的诊断来质问医生啊，这个医生呢看起来就头大了啊。
0: 嗯，确实是啊。那现在这个问题呢也火到医疗面试里了啊。有一些考题啊直接就是患者拿 AI 结论来质疑你，你该怎么处理，说明其实现在 AI 这个已经成了很多医生普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你说 AI 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呢？其实它的本质啊是什么？是语言模型，靠学习海量的医学教材、论文、病例来生成答案，知识储备量呢是人类医生啊。那确实可能医生他自己呢就擅长某一个领域，但是呢 AI 它的知识储备量是很足，它所有都可以储备起来，几秒呢能够扫描几亿的文献，跨领域的匹配疾病。那也看到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呢有一位妈妈带孩子看病3年、看了17个医生都没有确诊、后来她把病例呢输入到了 ChatGPT 啊，几秒呢就判断出了脊髓栓系综合征，那去医院检查果然就正确，后来孩子顺利手术康复了。这就是 AI 它确实也有强大之处的时候，而且这个 AI 呢它更新知识也比较快，所以呢你像去查一些临床数据，你让它帮你查数据，它这个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人类医生呢它很难做到这么及时。
1: 对，
0: 还有医生呢被患者用 AI 质疑之后呢查指南就发现真的哎指南有更新，直接也被 AI 倒逼学习了。
1: 是，咱们不可否认啊，这 AI 呢确实它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只会预测最合理的词儿，不会判断事实的真相，还有可能出现这个所谓的 AI 幻觉。因为在医疗上有可能会闹出人命的啊。因为有个真实的患者他咳了好几个月啊，问 AI， 然后 AI 先说他可能是过敏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又说是胃食管反流，建议吃药啊，拖了8个月。最后去检查呀，发现是什么呢？叫活动性的肺结核。那这个事儿就是比他 AI 预测的要严重的多啊。发现的时候已经双肺空洞了，再晚一点点啊，后果呢简直是不堪设想。
0: 对，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人找那个豆包赔机票钱的事儿哈，说赔600嘛，结果后来转头不认账啊 ，AI 呢他就给你道歉，不承担责任，医疗上出错道歉根本。

0: 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我们东鹏特饮啊，给到大家送福袋啊，有福利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近期东鹏还推出了焙茶这样的一个新品，它呢是一个无糖茶，里面有茉莉乌龙，还有凤凰单丛两个口味，大家也可以尝试。东鹏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周啊送出5份的礼品是免费的，邮寄到大家家中的，里面有饮料，然后有周边一些很实用的，像杯子啊、雨伞啊之类的东西哈。希望大家可以中奖。那怎么样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幸运抽奖？也很简单，您添加彦祖的微信，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8群当中，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
1: 是，没错啊，希望各位呢都能中奖啊。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福彩时间，幸运故事，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3月24号，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6-0327开奖，全国共中出2等奖120注，其中的一注花落，河源市龙川县44060519福彩销售站点儿。中奖彩票是一张10块钱5注的单式彩票，中得2等奖1注，奖金是46万啊！这也是26年河源市首个双色球大奖。
0: 没错，3月26号上午呢，中奖彩民王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去到了河源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据王先生介绍呢，他购彩多年，是位资深彩民了。3月23号呢，在河源龙川啊44060519福彩销售站点买了这张双色球彩票。他表示啊，购彩是他日常生活中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公益、奉献爱心。
1: 谈及中奖感受，他说呢，心态还行，挺平和啊，日子咋过咋过嘛。对于奖金的使用规划，他坦言呢，用于提升家庭生活品质吧，继续支持福彩，为社会公益发展贡献力量。那么一张张彩票汇聚了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以双色球为例啊，销售额的36%会纳入福彩公益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大病群体困难群体的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啊。
0: 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啊，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也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利彩票公益的同时，能够收获幸运的惊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聊聊这个万卡大桃酥啊。这桃酥啊，很多人都觉得这是老一辈特别喜欢吃的那个零食哈。以前我去奶奶家，我奶奶经常摆点那个大桃酥啊。很多都是在集市上买的，或者那超市上买的啊。一咬都掉渣的这种啊，它曾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噩梦啊。反正小时候我吃那零食都不怎么爱吃桃酥，我觉得那东西吃的一般啊。但如今的年轻人却把它吃成了解压小零食啊。桃酥泡热牛奶里，让它慢慢吸饱变软沉下去，连软带脆一口吞掉，感觉呢不是在吃零食啊，而是吃掉自个儿的负面情绪啊。
0: 很神奇啊，就有一些我们觉得啊，感觉现在零食选择特别多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老式的零食老外特爱吃啊，有人把

0: 这个桃酥呢带去给美国室友一尝，他说啊，这味道让我想起了祖母的黄油饼干啊。然后像我老家啊，有一个东西是那个豆方，就是那个花生，然后糖也是一种很老式的。然后看到一个德国小伙就是在抖音上啊，他特别爱吃这个，就特别爱吃豆方啊。然后现在像桃酥还进化出了很多的创新版本，像椒盐的、巧克力的、红茶的啊。然后呢，在一些奶茶店啊，还进化出了像奇门红茶款啊等等，然后搭配着美式咖啡盒啊，一种新潮流啊。
1: 对，而且这个桃酥这东西啊，被人称作叫什么？叫末日口粮啊，就是末日囤这东西都能多活两天啊。然后还有人说，那个最爱吃桃酥的那年啊，一个月胖了20斤啊。那现在呢才知道，4斤桃酥的热量够爬连续爬2次泰山了，这东西它热量特别的高啊。
0: 对，因为它要制作的时候里边得加猪油，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还要算计一下它的热量啊，不然不小心就发胖了啊。所以呢其实啊吃这东西不需要什么仪式感，掰开掉渣咽下去嘴里是甜和油，但是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土味点心之王啊，
1: 是
0: 一种心理安慰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复古的饼干了。看看节目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管张路东向西的方向，东宝路附近拥堵530米，等上31分钟。畅源路南向北，在松佛路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拥堵700米的距离，要多等上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的方向，这里呢显示的这一时段拥堵600米左右的距离，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新城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工业北二路到松沙湖大道拥堵800米，同样要花上半小时啊，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拥堵755米，等上38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有的孩子啊，这个听不得批评，家长说啊，这一批评孩子，完了，要么不耐烦，要么啊直接跟你啊这个啊吵起来了。其实要知道，批评的对象不是孩子本身。我们要针对孩子的具体行为，但是很多家长啊反而啊弄颠倒这个顺序了啊。批评的这个目标啊在于发泄自己的情绪，针对孩子这个本身去进行批评了啊，没有帮助到孩子更好的成长。批评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针对他的一些行为，而不是上升他的这个个人。甚至有的家长啊边批评啊边发泄情绪，很多难听的话啊，很多标签也就给孩子贴上了。你像有的家长也说了，说孩子一听啊自己说他啊就炸了啊，脾气太大了呀，人不大脾气不小啊，说这也太玻璃心了吧，这怎么办啊。其实批评本身它不是一个中立的表达，它像是一柄隐形的刀啊，稍不留神就会刺痛一个人敏感的内心，特别是那些高敏感的孩子，他对于批评啊更听不了。其实家长以为是孩子不能够接受批评，但是往往是孩子内心真正想听到的恰恰不是批评啊。不耐烦和抵触，这就成为了孩子直接的和你表达的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通过啊一些教育的方法呀啊和一些我们的其实自己的感悟能够了解到啊。你要知道批评孩子的本质它是什么呢？你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然后能够进步，能够成长，是吧？但其实我们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这个批评，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词语啊，肯定是啊指责这个人，对吧？他都是带着情绪的，有急躁，有失望，甚至呢带着一些啊贬低甚至是羞辱感的词。孩子一听他肯定就容易炸呀，是因为孩子本能的感觉到啊家长这个时候表达的就是责备啊。批评它是反馈的一种，但是反馈也分为有效和无效。那有效的反馈传递的是信息，无效的反馈啊传递的就是情绪。孩子不耐烦的其实并不是反馈本身，而是背后的情绪和态度。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说过啊，人一生的很多行为都是为了克服童年留下的自卑感。为什么一句普通的批评在孩子那里就感觉变成了指责呢？是因为批评触动了孩子内心的敏感点啊。他觉得我是不是又做错了，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爸爸妈妈又要对我失望了啊，然后啊久而久之说，哎真烦啊，又这么说我，凭什么这么说我呀。那所以孩子对批评不耐烦的背后，其实就是有一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孩子看起来对我们啊是发脾气，但实际上他也有对自己的不满意，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那很多爸爸妈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看到了孩子的顶撞与反抗，从而就容易忽视孩子在反抗背后的自我攻击。所以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批评孩子都是因为他可能某件事情没做好，犯了小错，或者是表现的只是不符合家长的期待而已。错了要批评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家长的方式或者针对一些事情它是不对的，那焦虑、着急、愤怒无一不都在向孩子传递着你不够好的信号。所以一个孩子他会敏锐地捕捉到批评这个信息，他自我评价也会下降，就会出现本能的反抗，因为批评会让孩子出现痛苦的情绪。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一样，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啊被领导批评的时候，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成年人，善于掩盖自己的脆弱啊，只是孩子会更直接的表达出来罢了。
好的，9:1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我们说到孩子可能啊，觉得有的时候他家长觉得孩子听不得批评啊，一批评就炸啊，脾气还挺大。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是因为家长批评的这种方式没有表达好啊，是针对孩子个体了啊，没有针对孩子的一些具体行为啊。长期的这种情绪化批评会让孩子形成一种习惯性的防御模式，就是他只要听到批评了，啊，甭管其实有的家长说，哎，我也没有这样的，那因为可能之前导致的，他就会不管你现在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就立马进入到这种抵抗的状态，也不去思考自己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够好。那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他就会深深影响孩子的内心健康与未来成长。啊，所以孩子听不得批评的问题啊，本质上还是批评的方式啊，有差错啊。真正有效的批评，不要出现贬低式的责备，一定要建设性的引导和鼓励。优秀的父母啊，是懂得如何啊批评孩子的啊。虽然批评不是好，但是哎，批评的方式对了，它也是有用的啊，让孩子不仅能够听得进去，还愿意主动的去反思。就比如说啊，有家长啊反馈，孩子5年级的学生啊，发现孩子听不得一点批评，有的时候呢，自己客观的指出了他的一些问题啊，只是语气稍微严厉了一些，孩子就像是一个这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啊。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说也经常被孩子惹得火冒三丈啊，要恨不得啊这个揍他一顿才好。但是呢，又想起来说，老师常常提醒家长啊。现在不是不打不成器的年代了，不要这个用老方法打孩子，来处理问题，要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但是呢，这家长说啊，你说说也说不得，打也打不得，怎么办？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犯错不管啊，希望给支支招。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孩子被批评后表现出的不服、顶嘴，通常呢，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就是孩子喜欢听好话的自然心理需求，孩子更倾向于接受符合自己期望的信息啊，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以非黑即白的思维来对待表扬和批评。受到表扬呢，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很棒了啊，被批评了就否定了整个的自己。那在这种认知模式下呢，批评就带来的啊是这种一个不好的信号啊，不是说哎我做错了一件事，而是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人啊。那出于自我保护，孩子就会本能的来反抗批评本身，以逃避那种强烈的挫败感。包括这种行为啊，导

致的，即便成年之后，你也会发现周边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他听不了啊不同的意见，或者说对于他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否定不认可啊，哪怕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很中立啊，很中性，没有任何的这种啊批评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他也接受不了。这其实就是在从小到大啊整个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形成的这种啊反抗的这种或者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批评的场合可能不当，让孩子从反省转向了防御。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往往已经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了，那也隐约的做好了被批评的心理准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啊不在乎被批评的方式和场合。恰恰相反，这一时刻孩子的自尊心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我们渴望的是能够体面的面对错误。那如果家长在人群聚集的场合对孩子进行批评，特别是人群当中还有孩子非常熟悉的朋友和同学的时候，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往往会本能的表现出辩解，甚至是顶嘴，用这种强烈的反抗方式来挽回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第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很难接受家长情绪化的批评方式，啊，家长什么时候啊会批评孩子呢？哎，你想想，通常就是在孩子犯错、啊闯祸、表现不好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容易失控。当这个批评夹杂着啊愤怒、指责、啊责备，甚至是一些羞辱性的词汇的时候，啊，就是即使孩子心里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他也不愿意接受。那这个时候，家长越是发泄情绪，越会激起孩子的自我保护心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啊，用这种叛逆反抗来对抗你。那双方的沟通如果都比较情绪化的话，都没有学会理性表达，那就完了，肯定是啊，说不了两句就变成吵架了啊。那家长啊，这个情绪不好点啊，那就是选择啊，这怎么着，你不听我的，给打你一顿，那就上手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啊，给到大家一些建议。首先，你要给足孩子空间，什么空间呢？狼狈的空间。在面对挑战、学习新事物的时候，肯定人都会有反复犯错、手忙脚乱的狼狈时刻，孩子尤其如此。没有人会喜欢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还要被别人紧盯着不放啊，随时指责。所以，当孩子做一些练习或者是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家长不妨适当的你退后一步，啊，给孩子一个没有审视、没有压力的空间，让他自己探索。就算是慢了一点，犯的错误多了一点，至少他不会因为害怕得到差评而心理崩溃。那批评呢，可以是严肃的，但是你不能是乱发脾气的。有的家长呢，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会带着强烈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说出一些过激的话语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说话口气严厉一些，语气重一些，孩子才能够记得住。但是孩子记住的，哎，他不是你说的那些道理，而是你的愤怒。他们可能是害怕了啊，只是与愤怒一同呼啸而来的还有这个辱骂和责备啊。那久而久之，孩子的抵抗情绪会更强。那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啊，先深呼吸，啊，作为家长，咱们也给自己留出几分钟的时间，等情绪恢复之后，你再和孩子沟通，啊，这样的一个沟通效果会比较好，也避免批评孩子的人格特点或者天赋，尽量啊从可以改变的地方来督促孩子的一些具体行为，比如说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得更好，哎，从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来坚持完成它，等等等等，这种话语啊，那这样的话语呢，可以帮助孩子在面对失败和错误的时候做出更加积极的反应啊，那让他形成一些啊这种我们所说的成长型思维。这是先分享三点啊，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畅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

0: 坑小桥到大螳螂创新路拥堵52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北辅路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20米，花上25分钟耐心等候。环湖路西向东从甘宜路到湖景路呢，这里是拥堵一点，达到了47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1分钟。泰安路北向东从下岗福海路附近呢开始拥堵，达到了820米的距离，等上38分钟。再来看两个缓行路段，一个是北辅路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缓行890米，等上10分钟的时间。环城北路西向东高布立交附近缓行1.3公里，花上13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好，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即便是我们批评孩子，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啊，包括你首先要给孩子充足的啊这样一个空间，然后批评可以是严肃的，但是咱们不能乱发脾气，要先处理好情绪再处理事情啊。然后呢，你也要知道啊，作为家长我们要允许孩子辩解，注意评价的角度。孩子犯错之后呢，父母尽量啊在私下的场合进行批评教育，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那也通过孩子的一个叙述啊，你能够不仅仅是还原事实的过程，更重要的呢是可以了解到孩子的他一个真实想法，看到孩子在哪些具体方面存在不足。只有有理有据的批评才能让孩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同时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评价的角度啊，不给孩子贴标签，要对事不对人，指出具体的问题，切记啊用啊你从来都是啊不听话，你一直都是马虎啊，你一直都是一个啊这个粗心大意的孩子，你永远都这样啊，这些绝对化的字眼不要用啊，这容易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全盘否定的，从而就引发新的冲突了。第四一点啊，咱们尽量带着一些温暖啊，批评教育后也要给到一些情感的抚慰啊，孩子的内心是敏感而脆弱的，他能够从父母的这种对自己的言行和态度上啊衡量你对他的爱。那批评教育过后啊，也给孩子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拥抱，轻轻的和他说啊，这个虽然啊刚才批评了你的做法，但是你要记住啊，我们对你的爱啊一分一毫都不会减，相信啊经过这次你下次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啊。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呢，实则它也是蕴含着、啊、巨大的能量的。孩子也会因此明白啊，原来批评只是成长路上一次次的磨砺而已啊，只是对于事情我们要进行改进啊，父母给予自己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种安全感才是孩子愿意接受批评的真正底气。所以啊，这个批评啊，不要让他被情绪化所影响啊。孩子听不得批评的这个本质就是批评的方式有问题，我们家长的这个角度是不对的。啊，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出现贬低式的责备啊，要有一定的建设性和引导性的鼓励啊。比如说哎，批评之前一定要明确一点，你批评的目的是干嘛，你是发泄你的情绪责备孩子，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改进啊？肯定是希望孩子能改进，所以不要发泄你的情绪，批评必须基于事实和具体的行为，宣泄情绪是万万不可取的。打个比方，孩子作业没做好，不要说你怎么这么懒啊，天天就知道磨蹭啊，半夜12点了还写不完，这孩子怎么这样呢？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或者问问孩子，哎，作业哪遇到什么困难了啊？或者发现你作业有几个地方做错了啊，要怎么来改进？你自己想一想啊，然后你需要我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啊，批评也是带着解决方案的。啊，光批评没有建议啊，人会迷茫啊。比如说孩子溜号了，哎，你现在要注意一下了，不能再溜号了，要把注意力咱们用在作业上啊。然后你要衡量一下，有的时候家长想当然的，孩子坐在这块就是45分钟一个小时，说你得这个全神贯注的啊，这个写作业，你想想这很难的。包括特别是啊，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小低年级的学生，他坐不住。有的家长说，那上课都是40分钟、45分钟的，孩子凭什么坐不住啊？他上课也不是完全45分钟啊，40分钟都在那里聚精会神的，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设计的一些时间，为什么之前推荐各位家长使用番茄时钟法，就是他把这个大片的时间化整为零啊，用一些小而精的一些时间，比如说10分钟啊、5分钟甚至都可以，来强化孩子的一个强度、高强度的专注力。所以说用这种方法可以改进的。所以说你看，你说孩子这个，哎，你有点溜号了，然后你要给到什么具体的方法，然后帮助他转化回来啊。这就是批评带着解决方案啊，光批评没有建议，那孩子肯定会迷茫，那我要怎么做呀？更懵了 啊，所以说他也会产生抵抗的情绪。无论是这个爸爸还是妈妈，如果只告诉孩子哪里做的不好，你不告诉他如何变好，那你想想他怎么那个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成长路径呢？他只能自己更去试了啊，试的不对又被说一顿，批评一顿啊，他就逐渐的陷入到这种啊挫败感啊，然后不知所措，迷茫啊，然后最后就摆烂了。所以啊，我们可以给出具体建议，或者跟他一起来想办法。那这就是陪伴和支持，不要出现频繁且简单的指责啊，批评一定要保持尊重和平等的语气，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才会愿意真正倾听你的反馈。如果你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孩子自然本能的啊，就会想反抗或者是逃避啊，就跟啊这个刚才举的例子，在工作中我们被批评是一样的啊。还有一点啊，很关键，就是批评后啊，刚才也说了啊，一个是给到一些温暖的怀抱，同时呢，你要给到他一定的肯定和鼓励，让孩子知道我们指出的问题不是讨厌他，是因为爱他，希望他变得更好啊。这在心理学上叫正负反馈平衡啊，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减轻孩子对批评的抵抗情绪。当一个孩子听不得批评，看起来是他的问题，其实背后的根源是家长没有学会如何有效的给予批评和反馈啊。教育孩子呢，不需要我们简单的指出缺点，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去真正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给到孩子最基础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每个孩子都希望被看到、被理解，简单粗暴的指出缺点那是绝对不行的。有效的教育不是挑剔，靠的是引导。好的，9:43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的分享。夏天呢只去一次的地方是哪里呢？那必须得选对地方。5月30号啊，我们的主持人邀你同游梦幻重庆啊，非常的魔幻的啊一个旅游景点哈啊，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漂亮。你像很多景区啊，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啊、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啊等等，还同时呢行程当中给您升级五星碧桂园啊，像这个烛龙宴呐、江湖菜、苗寨风味啊、鲜花街站啊、专属管家等等啊，都给您包含在内，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啊，巴适的很哈。同时呢，6月12号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啊，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元，贯纵天山。6月14号也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啊，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接鲜花接机，9880元啊，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巴士、4钻酒店、烤全羊啊、西伯家宴等等等等啊，新疆的最美季节只等你上车了。报名电话记好，是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旅游了解详情啊。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那最近呢，这个升温快啊，换季的时期，开空调一冷一热啊，家长们都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啊。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银粉啊，专为孩子设计的，里面是含有5种天然啊莓果维 C， 每条是含50毫克啊，高纯维 C， 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它还是独立的植银粉包啊，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啊，甜滋滋的，而且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也是会非常爱吃啊。而且呢，还能温水冲泡啊，拌牛奶啊，拌酸奶也可以，吃法多样，也更方便吞咽。一盒呢是28条，官旗3盒，要卖到189元。今天呢，咱们是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啊，3盒秒杀价只要99元，而且咱们是买3盒还限时赠送跳绳1条啊。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狗熊领

0: 消防志愿者。
1: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1: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1: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1: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有的时候啊，这个，那你完全这个都是顾着孩子的情绪，那有的时候啊，家长也的确啊，你各种纷繁复杂的压力、情绪化，难免有的时候批评是带着情绪的，心情不好的啊。其实啊，教育讲究的是一种平衡啊，既要尊重孩子的感受，也要适当的去展现我们作为家长啊真实的一种情绪，让孩子知道我们也是普通人，也会疲惫、焦虑，偶尔脾气不好。这其实也是在教会孩子理解他人，感受生活真实的复杂性。那同时，你如果觉得啊，对孩子发脾气之后，这个脾气真的是不应该的，那就找一个机会也和孩子说一声对不起啊。刚才我的情绪啊，这个导致了我对你这样一个批评啊，或者说对你造成的伤害，你也要学会和孩子来道歉。教育啊，从来都是相互的。啊，孩子也需要学会理解父母的付出啊，学会感恩啊，懂得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情绪。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下的孩子，防御性是很强的啊，并不是说不能批评，而是你不能说孩子这个人啊，就是总是说他不听话呀，啊，跟你说了多少遍啊，这种标签啊，带有批评性的，让人主动的或者下意识的想反抗啊，不管对孩子还是对其他人都是这样啊，该批评批评，该立规矩也得立规矩，但是记住，就事而论，咱们不贴标签。9:54啊，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呢，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带来好的产品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啊，而且是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冰淇淋。首先要说的是知心石系列，索菲亚冰淇淋的知心石系列，这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只要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给大家推荐他家的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而且是新鲜的果子直接制作的啊，咬一口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接下来呢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风干季系列最特别的是搭配了这个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咱们放进冰箱，那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特别是其中这个香草柠檬味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特意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别错过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啊，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这个抹茶威化更绝了，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还特意压低的苦味啊，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宝藏啊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啊，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啊，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雪糕2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喽，拜拜。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嘅。

0: 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雷心如带嚟嘅一首《遗下来的》啊，呢个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

2026年嘅5月21号星期四嘅时间啊，咁啊继续 keep 住个天气啦，即系呢两日咧天气都麻麻地吓，所以咧咁啊大家出门咧再次提醒，出门带好雨具啊就 OK 啦。寻日好似落咗成晚雨系咪啊？咁啊，我哋今日星期四嘅时间咧，你要发现咧，哇，已经系嚟到差唔多月底咯吓，即系过到下个星期咧，又到咗六月份。去到六月份咧，就证明我哋已经系过即系嚟到2026年嘅一半嘅时间啦。哇，有冇快？即系好快过啊！点解咁快啊？今年你做咗乜嘢啊？半年嘅时间咧，你有冇啲咩收获啊？大家回忆一下，肯定有嘅，系咪啊？因为做嘢咧忙起嚟咧吓，你先会发现咧时间过得快，系咪？好啦，今日节目咧同大家一起继续听翻啲粤语歌曲啦吓，然之后咧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哇，我真系咧，我系好中意分享啊！点解咧？因为咧今日分享嘅就系大家嘅拿手好菜啊！点解咧？我都话吓，即系点样再唔识煮饭嘅人咧，人生当中咧，点都会有一道属于自己嘅拿手好菜，系咪？嗱，首先咧，我觉得吓煮饭呢一样嘢咧，话真系好神奇嘅。佢唔需要你话即系厨艺好高系咪？唔需要你精通五味，唔需要你话识得咩雕花啊、咩摆盘啊咁复杂嘅工序啊。只要你咧煮得多两次系咪？煮几次之后咧，掌握翻一啲技巧吓，你就可以咧有翻一道自己最稳静、最稳阵啊、最放心、次次都好食嘅一个招牌菜啊。之前咧有好多听众都同我讲过啦，喂龙啊，我真系完全唔识煮餸啊！我落厨房啦，或者系灾难系咪啊？但系咧，我净系识煮一道餸就系、是、番茄炒蛋吓。咁啊，我煮嘅呢道番茄炒蛋啦，屋企人咧，所有人都话比出面嘅好食系咪啊？咁亦都有人讲过啦，我平时真系好麻烦，好惊麻烦啊，基本上唔会去厨房。但唯独咧，我就系识得煮呢一个蒜蓉油麦菜系咪啊？简单清爽又唔油腻啊！咁啊，亦都有人会讲啦吓，我一个大男人咧，从来唔会落厨房，但系咧，我唯一识煮嘅就系豉油鸡啊，或者可乐鸡翼啊，逢年过节啦，虽然话唔需要我煮餸，但系咧，我点都会出翻一样吓一道菜，就系呢一个可乐鸡翼啊，咁啊，次次咧都好多人点赞系咪啊？所以话咧，其实唔系话个个都要成为大厨吓，但系个个咧都可以拥有一道自己嘅招牌菜吓。我觉得咧，即系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吓，呢个意义好大啊。因为咧，你有一个拿手好菜咧，系你生活嘅底气嚟，系咪？你喺咩时候啦，都可以攞出嚟讲，系咪？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就系、啦，一齐咧嚟分享一下你嘅拿手好菜，你认为咧你煮得最好食嘅一道餸。是乜嘢咧吓？咁你煮起身咧，有啲咩特别嘅技巧咧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一下你最拿手嘅家常菜系乜嘢吓？最好咧就分享翻啊你煮餸嘅呢一个技巧系咪啊？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啦，咁啊，欢迎到各位嘅留言打卡啊！早晨啦，咁啊，何生话咧，白唱麻虾系咪啊？话都可以嘅，其实讲真吓，你话水煮虾咧有冇技巧？其实都有技巧啊，即系唔系每个人煮出嚟嘅虾咧都够嫩啊，火候够系咪？好食嘅话，讲真嘅吓，我分享翻你嘅技巧出嚟吓。呢、這个阿忽讲到啦吓，酸梅鹅、红烧肉、花生炆猪脚吓、手撕鸡。哇！你真系犀利喎嚇，五項全十項全能係咪？而家係市應有四項嚇，哇！有啲流口水添。紅燒肉嘅話咧，我都識整啊，但係咧我唔係話煮得好好食嚇。咁啊，呢個花生炆豬腳咧，我真係有啲想學啊，可唔可以講下你點煮啊？咁啊，有聽眾嗰度啦嚇，佢最擅長嘅係咩咧嚇？葱呢位听众讲到咧，我学识咗蒜蓉爆香之后咧，所有嘅青菜都超好食，系咪？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咧，用蒜蓉爆，即系爆一爆之后咧，炒所有嘅青菜，都 OK 系咪啊？其实讲真咧，我以前都唔识嘅，我以前咧我系唔中意食蒜，唔中意食葱嘅，但系自从啊，即系煮咗餸之后咧，葱姜蒜系必备嘅。所以咧，我哋都系唔会食佢，即系食饭，即系食餸嘅时候都系唔会食佢，系咪啊？但系咧，佢对于即系爆香调香嘅呢个餸嘅味道系好重要，系咪啊？就好似你炒餸嘅时候咧，你放啲呢一个蒜落去爆一爆，你炒肉嘅时候咧，比如炒啲咩牛肉啊、瘦肉啊、猪肉啊，炒肉嘅时候咧，去爆一爆，哇！你真系会发现咧，出嚟嘅味道系唔一样喎。点解？有冇原理嘅咧吓？我真系想知道啊！但系咧，无论系咩原理都好咧，无论大家知唔知道原理都好，都系会咁做，系咪？应该 大部分嘅朋友都会咁做吧。先爆一爆系咪？意油吓，爆一爆，放啲姜片啦吓，放啲蒜吓，然之后咧，放啲嗰个葱嘅叫做葱头啊，葱白正硬啲嘅地方，因为你放葱叶嘅话咧，佢比较你爆咧一下就变黑咗，系咪？然之后用嚟炒肉，哇，正一流吓，同埋相对于你斋炒嘅话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嗱，你有听嗰度咧？我最拿手就系炒花生啊，下酒一流，系咪送酒一流吓？屋企入面嘅男人都中意，系咪啊？点样炒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我试过炒咧，炒出嚟之后咧，窿咗。未有的明明好啦，咁啊，听到嚟自 Tunic 带嚟嘅首《我们没法说明的季节》。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

0: 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咁嚟到时间10:23，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如果有啲朋友话，我真系暂时未有咩拿手好送嘅话咧，同大家咧分享翻间咧叫做国民嘅第一招牌送。头先咧已经有人讲咗啦吓，就系番茄炒蛋。这个咧可以话即系咧男女老少咧识唔识煮饭嘅人咧，基本上都可以识嘅，都可以有自己嘅版本嘅送嚟嘅吓。咁啊，佢咧相对嚟讲简单啊，而且咧送饭系咪啊？可以话咧，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嘅口味做吓。咁我咧分享少少咧，即系大家我自己个人嘅一个煮法俾大家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学一学吓。嗱，番茄嘅话咧，一般咧两三个咯。如果屋企系三四个人食嘅话，两三个番茄，两三个鸡蛋啊，三四个鸡蛋，备啲盐糖啊，这个生抽，同埋葱啊，葱系一定要放嘅。我觉得咧冇葱嘅话唔掂当。当然啦，唔食葱嘅人士咧吓就唔好食吓。点煮咧吓？嗱，先将鸡蛋咧打散佢啊，然之后咧加啲油，加啲盐，然之后加少少清水啊。秘訣要加少少清水，因為加咗清水嘅話最好就係嗰個温水啊，咁樣嘅話你個蛋咧會更加滑嫩一啲啲。然之後咧，番茄咧最好係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就將個皮去咗佢。點去皮呢？放喺熱，你打一個十字，然之後放喺熱水度咧浸浸佢，你就好容易剝皮噶啦。咁樣嘅話咧就更加容易出汁一啲，比較好食一啲。咁咧燒紅個鍋啦，然之後咧落少少嘅油嚇，咁啊先將啲雞蛋咧打落去，炒鬆佢之後咧唔好炒咁熟嚇，然之後咧再盛出嚟裝出嚟，唔需要洗鍋咧就直接將啲番茄嚇放入去咁啊慢慢炒，炒到啲紅汁出曬嚟，軟爛咗啊，大概應該係3-5分鐘左右啦嚇，就落少少嘅糖。落少少就 OK 啦，佢係提鮮嘅嚇，唔係話唔需要放太多，再放少少鹽，同埋放一兩滴嘅生抽調味。然之後咧，我係一般咧，我會放少少嘅呢一個水嘅，我會放少少水落去，然之後咧咁啊，再加啲番茄落去啊，咁啊大概兜個1分鐘啦嚇，咁啊試一試味，夠味嘅話咧就可以出鍋嚇，再加少少呢一個葱花。好正吓，咁啊，我屋企嘅小朋友都非常之中意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嗱，记得咧，一定要放少少糖吓，唔系话要甜，而系要少少嘅平衡嘅味道。好啦，咁啊，听到嚟自谭校长嘅唱一首好歌吓，去到半点报时，翻到嚟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一啲咧，你嘅拿手好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就关注到今日冬季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去到夜间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嘅。气温系24度到29度，吹到湿度75%到95%，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鸳鸯直就又双飞，留得自为他悄然望生死，而今夜月影天明。

0: 春花秋雨尽泄气，留得只为他悄然望生死。如今夜月影，天明繁星稀，也不必铭记。
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6，头先听到嚟自东山少爷四张机吓，咁下面时间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推荐。嗱，咁最近咧呢个温度升得比较快，系咪吓？换季嘅时期咧，开冷气咧一又热又冻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家长咧就格外关注小朋友嘅身体状况啦。咁呢个时候一定咧就要多啲补充一啲维生素 C 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就系嚟自洛特兰德奇异果的维 C 直饮品，专门为小朋友推设计，里面包含有5种的天然莓果维 C， 每条包含有 50mg 的一个高纯维 C， 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它是独立的直饮品包，可以直接干食，入口即溶，一点都不会干，甜滋滋的味道，还带少少奇异果的香味，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还可以温水冲泡，冲牛奶，冲酸奶都 OK 的，食法多样，更加方便我们去吞落肚。一盒是28条的，官方旗舰店3盒卖到189元，都挺贵的，但今天我哋联合品牌方做儿童福利，3盒秒杀价净系需要99元，而且我哋买3盒咧仲限时赠送跳绳1条啊！所以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联台，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啊！而另外一个产品咧，亦都系适合大家咧夏天去到购买嚟食嘅，就系雪高啦，今天分享的这一款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的冰淇淋，每一款都隐藏着它的惊喜。首先分享到的是它们的资深时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元的一支，足足75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先是这个酸奶的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的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它是有新鲜的果肉在当中，所以每吃一口都会仲有一啲果粒喺入面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酸奶苹果味，都非常之好食吓。而另外一个呢个口味咧就系分金记系列吓，佢咧比较特别，就用咗落扣落扣嘅保鲜盒，亦即系话咧你食咗呢一次食唔埋，下次咧再攞翻出嚟食啦吓。个保鲜盒咧吓就系原味吓，仲系非常之干净嘅。而仲有就系威化系列啦，即系带有威化饼嘅口感吓，同埋就系佢哋嘅宝藏系列大碗系列吓，有葡萄。朗姆葡萄干啦、生牛鱼芝士啦、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非常之好食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后台发送雪糕2个字嚟到落单选购啊！系啦，咁继续分享到一啲拿手好送嘅煮法系咪啊？我哋继续先睇到听众嘅留言吓，咁啊，听众嘅分享嗱，呢个糯米鸡就话啦，红烧鱼我嘅强项系咩啊？我同你讲啊，红烧鱼咧我都好中意食，但系煮嘅话我真系煮得麻麻地，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我一般咧，我可能会先煎一煎煎鱼，即系整红烧啊，红烧嘅话咧，我会先煎一煎啊，煎香佢吓，然之后咧，就煮一碗然之后咧，将啲配料咧，比如放啲大蒜啦、姜啦、红葱头啦，放到煎一煎，然之后咧，我就调一碗嘅呢个料啊，放啲豉油、蚝油啊，调啲呢个叫咩胡椒粉啊等等吓，调一碗料落去，然之后咧再加啲水，咁啊就倒落去啊，焗一焗，叫做炆一炆系咪啊？大概因为本身煎咧系唔会话煎鱼一般系煎唔熟嘅。因为鱼比较大条嘛，所以咧要炆佢，我大概炆个3-5分钟啦吓，咁就可以起锅啦。再放啲香葱啊，放啲葱啊，咁啊嚟同埋呢个青红椒系咪啊？系咪垫一垫啊？你系咪咁整啦？你系咪咁整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我分享一下咧，最近我煮得比较多嘅一道餸，因为屋企人咧都比较中意食吓，都系用咗番茄嘅。番茄其实好百搭啊，番茄牛腩吓，哇！即系呢道餸咧又可以用嚟做湯，又可以即系又可以當湯飲，又可以咧就係當餸食嚇。點解咧？因為本身牛肉咧就相對比較 即係減肥啦，健康啲啦嚇。咁我煮嘅話，我點煮啦？我可以分享俾大家嚇。首先咧，要買翻啲靚啲嘅牛腩或者係牛肋條嚇，買翻嚟嚇，切細嚿啊。然之後咧，一般咧，如果你係靚肉嘅話咧，你當日嘅話咧，你係唔需要話焯水嘅啊。但係好多豬肉係焯水，牛肉一般係唔需要焯水嚇，唔需要過呢、這個熱水嘅。咁咧，我就係會先洗乾淨佢啦。洗乾淨佢，咁啊，然之後咧，如果你仲係嫌佢，可驚佢唔夠衞生、唔夠乾淨嘅話，你可以用放啲生粉啦，捽一捽佢嚇，生粉嘅水捽一捽佢咁洗出嚟咧嚇，好多血水可以洗走啦，冇乜味道，就冇咗呢一啲你認為嘅腥味啦嚇。然之後咧，熱油啦，咁啊放啲葱啊，放啲葱頭啊，呢、这個蒜啊，同埋呢個最緊係姜嚇，咁啊嚟包爆佢，先將個肉炒一炒佢先。煎一煎佢，我一般會我中意煎一煎佢，因為咁煎咗之後咧會更加香啲。然之後咧，將番茄同樣嘅步驟嚇，同頭先煮呢個番茄炒蛋嘅番茄啦，即係剝皮嚇切碎佢，然之後炒一炒，翻炒一下之後咧嚇，同步咧你要放翻一啲香葉同埋嗰個叫做八角嚇放落去，都跟住翻炒一下，炒到差唔多啦，唔需要炒到熟嚇。然之後咧就將佢掉入去呢個高壓鍋當中，如果有嘅話咧用。有高壓煲的話就最好用高壓煲，大概二三十分鐘就可以壓出嚟啦。如果冇嘅話你就放多啲水嚇，咁去煮佢，大概要煮個四五十分鐘啦，最好就係煮耐啲，因為牛肉嘅話比較韌嚇。咁咧調少少味，放啲蠔油啊，放啲呢、這個生抽啊，再中意番茄味濃厚啲嘅話放少少番茄醬。咁咧一出鍋咧就好正啦，咁啊出鍋嘅時候咧放少少葱同埋香菜啊，中意食嘅話。

放系咪啊？如果你想咧，即系当汤饮嘅话咧，你就可以唔使放咁多调味料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嘅蚝油啊，呢啲可以唔使放，可以等到出锅嘅时候咧，放少少盐或者系呢个而家用得比较多嘅系嗰个叫做松茸鲜啊，系咪啊？以前咧用鸡粉啊，咪而家用松茸鲜嘅比较多啊，放少少啊，调下味就 OK 啦。咁如果你想话当系一个牛腩煲咁整嘅话咧，你可以将啲味道咧稍微调浓厚啲啲吓。我一般咧，我放盐我就唔会放豉油，我放豉油我就唔会放盐啊。学废了吗？吓，学废了的话呢，今天可以学习一下。好啦，我哋时间听到嚟自黄婉之嘅一首小手术。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咁嚟到时间10:4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风仔话咧，我识整呢个炭烧炒饭，嗱，干镬碳化肉片，龙香爆炒杂烩系咪？系豉油浸水呢个青菜系咪？即系全部都系，即系一听个名就知啦，全部都系翻车系咪？咩叫炭烧炒饭咧？即系将炒饭炒到好似呢个黑炭咁样系咪？系咪碳化肉片啊？炒窿晒系咪？咁啊，呢个安然就话啦，柠檬鸭咧，每次咧都会光盘吓，汁都唔剩系咪啊？哇，点整噶？可唔可以教我？听呢个名咧，我就已经觉得咧好正啦吓，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讲到鸭咧，我都好中意咧，不过我唔系好识整吓。我妈咧好识整一个鸭叫做豉酱鸭、豉姜鸭系咪啊？哇，好正啊！即系个味道咧，好浓郁咯，而且只鸭咧，而且个浓只汁非常之浓口，就即系同你嘅呢个光盘系一样吓，而且个姜咧个豉姜咧可以食嘅吓。我以前咧系即系姜咧，只不过用嚟调味，我冇谂到咧，原来姜都系可以食嘅。妙生咧发咗呢个煲仔饭出嚟，系咪啊？即系你嘅拿手好菜煲仔饭系咪啊？煲仔饭嘅话喺屋企煮咧，其实都系有啲呢个难度啊！我觉得咧，即系你一定要用有一个砂煲煮出嚟嘅味道先好食啊！好啦，咁时间听到嚟自 CR Star 嘅一首《天梯》啊！

哇，好正嘅一首歌吓，咁啊，你中意 Zero Star 嘅原版呢？定系话中意张智霖嘅版本吓？我觉得咧，佢两个嘅差异就系咧，即系 Zero Star 嘅话咧，可能系嗰种痛到咩咁嘅嗰种心痛系咪啊？而呢个张智霖嘅话咧，可能会更加接地气一啲咯吓，但系咧亦都系非常之深情吓。好啦，今日节目亦都到咗最后嘅时间啦。今日倾到咧，即系大家分享嘅一啲拿手好餸啦。讲真咧，我觉得咧吓，如果你冇嘅话，你真系学翻一样吓，因为咧识煮一道餸嘅话，你嗰种感觉啦吓，真系唔一样吓，即系可以咧可以成为你嘅谈资嚟嘅吓。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一齐分享到嘅系嚟自郑中基呢一首《最爱是你》嘅。咪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小周末嘅时间，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堵32分钟，并且拥堵的趋势还在加重。那依然是十大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啊，十大路今天发生拥堵的状况还比较多的，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目前呢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各位行驶在十大公路上的朋友可以耐心等候一下，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5月21号周四的中午11点08分持续锁定 FM107.5。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好意思啊，各位，可能嗓子有一点点不太舒服，这两天一直在吃药，可能会有一点咳，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体谅一下。欢迎大家今天收听养生学堂。我是代班主播安琪。生活当中啊，总会有特别多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问题，就好像是鞋里的一粒沙，总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人际相处，甚至成为亲密关系里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其中特别典型也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就是你的口腔问题，它不像感冒发烧那种来势汹汹，但它可能会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制造出让人尴尬纠结难以启齿的烦恼。比如说一次深情的对视之后，却因为担心口气而不敢靠近，一个温馨的晚餐约会之后，却因为对方一句我有蛀牙而让想要亲吻的冲动瞬间冷却。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不仅是身体健康的守门员，更是我们绽放自信笑容、享受美食、传递亲密情感的底气所在。如果你也比较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口腔问题，好奇那些看起来比较微小的牙齿问题会怎么给生活和情感带来蝴蝶效应，更想知道面对各种各样的口腔困扰该怎么样科学温和有效的化解和改善，那么今天的节目您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来自于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卓家豪主任来到节目的现场。但这会儿呢，卓医生他稍后才会出现。这会儿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和养生有关的点点滴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话题，聊聊那些藏在爱意表达背后至关重要的口腔健康小事，比如说牙黄了、牙烂了、牙掉了。想要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回家吃饭，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准时开播。节目将会邀请资深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做客，传授东莞市民口腔科学保健之道以及护理秘诀。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抓紧机会和北大口腔技术专家直接对话。

0: 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为了回馈新老粉丝的支持，我们也会推进一些口腔知识的科普。这一期我们也会举行有奖问答的环节，接下来我们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来听节目，就可以轻松解题。凡是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我们本周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3M 树脂补牙一次，还有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您可以在这三个项目当中任选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接受服务。参加的方法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主持人景山，锦呢锦绣的锦，山是山河的山，加为关注并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抽取一名真正答题的幸运听众。今天的互动问题是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牙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您可以说出其中任意的两个品牌吗？问题的答案就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您可以去关注一下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留言自己的答案来抢答。如果呢您有牙齿缺损的问题，想了解到更多的修牙修复方案，欢迎在主持人景山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和种植牙名医直接对话，参加互动就可以领取种植牙集采价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乐，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昨天5月20号，很多爱侣都度过了格外浪漫的一天。有一个朋友也分享了特别又有点小纠结的约会体验。这个男士和心仪的女生已经约会好几次了，对于这位漂亮温柔又性格直爽的女孩特别特别有好感。昨天呢，两个人逛街吃饭看电影，成功确定了恋爱关系。原本在看电影的时候气氛很甜蜜，男生也想主动给女孩一个亲吻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脑海当中一直反复地想，女孩吃饭的时候耿直地开玩笑说平时自己特别喜欢吃甜，嘴里已经有好几个龋齿了，就这句话让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整场约会结束，他始终不敢主动靠近，心里总会觉得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就放在这儿。现在这一位男士陷入了甜蜜的烦恼，一边想和女生好好发展感情，一边又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更关键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开口提牙齿治疗、口腔修复的事儿，觉得直接说很尴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特意发来留言，想要请教一下咱们的专业嘉宾，啊，看一看他能够有什么治愈的方法吗？你看啊，其实能够在5月20号成功表白，收获这种非常双向的爱意，在茫茫人海遇到属于你的那个他，真的非常的难得，非常的幸运。而且从他的描述里，我们能听出来，这个女孩很开朗，很坦诚，丝毫没有刻意遮掩自己的小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可爱、直爽的女孩。不过，如果说回核心的问题，女孩有龋齿这件事儿，对于想要推进的亲密关系来说，的确。

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顾虑，因为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医学常识，口腔里的龋齿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你自身的疼痛，还有口气异味、牙龈炎症，从来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忽视掉的小毛病，它是亲密关系里一道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心理隔阂的隐形门槛。这个男生想要和女孩亲近，却产生了心理障碍，这是一种完全正常、出于本能的健康防护心理，完全不用觉得自己矫情或者是挑剔。那么我们当下最该解决的，不是纠结于这一份心理介意，而是找到一种既不伤害对方面子，又很温和的方法，去引导女孩重视并改善这个口腔问题。其实两个人既然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一起的初心不就是彼此成就、互相照顾，让对方变得更好、更健康吗？这才是爱情最该有的积极向上的样子。而且这件事儿非但不是感情里的阻碍，反而还是男生升温感情、表达真心的样子。而且这件事儿非但不是这种必须让人一定多么的抗拒，反而可能是男生主动的一个契机。你想一想啊，如果他能够很主动、很贴心的陪着这个女孩去做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去科学的去修复自己的牙齿，用专业的方法帮她改善口腔健康，提升生活的质量，这难道不是比香花、比巧克力啊，甚至是比你给她买了一个包更实在、更走心的关爱吗？完全不用觉得开口尴尬或者是难以启齿，龋齿是口腔里致龋细菌大量滋生引发的问题，这些细菌不仅会持续腐蚀牙齿，让小洞越来越大，慢慢引发你的牙痛、敏感、发炎，还会直接导致口腔异味，也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口臭。再加上亲密接触的时候，双方因为你在接吻，你会有唾液的交换，口腔里的有害细菌也会随之互相传播，久而久之呢，你不但会让这个女孩自身的牙齿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还有可能会传染给伴侣的口腔口腔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健康。所以看起来很小的龋齿，往小了说影响亲密相处的感受，往大了说你就会拖累全身的健康，最后呢，它可能会导致到你的牙齿脱落，直接影响吃饭、说话和你的面相。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咱们的大牙没了或者哪个牙坏了，你的面部很有可能会凹陷，这个时候咱们老人家经常说的福气啊，面相圆润一点、饱满一点、更有福气，这个面相可能就不存在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哦。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电波前的各位一块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5: 再次感谢各位在5月21号周四中午的11点36分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安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人工种植牙3.0时代技术临床示范专家卓家豪医生。卓医生呢，是我们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主任，德国种植牙华南区临床示范医师，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非常擅长牙体修损的各类修复，比如说前牙美学贴面、树脂修复、全瓷嵌体、全冠以及装合冠等修复，牙裂缺损以及牙裂缺失的修复，可摘义齿等常规修复，以及牙槽外科阻生智齿的微创拔除。那接下来让 卓主任和我们一块打个招呼。您好，卓主任。卓主任可以再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吗？刚刚可能音乐声太大了。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您好，卓主任。那继续来聊到我们的话题，因为在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也就是在昨天5月20号一个非常适合表白的日子，有一个男士呢看到身旁的女士因为她有龋齿，就对她不太敢进行更深入的亲密接触，比如说这种亲吻啊。那可能刚刚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让我们得到了两个启示。第一，一个人无论你的外表有多好看，打扮的有多么的用心，都不如一口洁白的牙齿和身体散发出来自然自信的魅力来得更加重要。第二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遇到对方有口腔问题，其实另外一方啊，他的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其实应该很大胆的去沟通，并且和他进行很亲密的陪伴。相对于快餐式的爱情，想要和一个人更深入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应该关注到的是对方的健康，真正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牙已经盛大开幕了。这对于牙齿修复、缺牙种植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大福音，他可以拿到非常福利的价格和非常先进的技术。卓主任，能不能请您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6: 可以的。本次活动呢，我们一直持续到6月28日，这是我们给广大市民的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情回馈。德国种植牙在市场上一直深受消费者的认可，众所周知，德国这个国家呢，向来以严谨精工和优质医疗著称于世，德国制造的汽车家电是全球品质的代名词，同样德国医疗更是以精准严谨耐用高品质享誉全球的。这次种牙节上，董毅教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品牌，比如德国天空种植牙、 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真维美种植牙等等等等。这些产品全线严格遵守德国医疗标准出品，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份德国严谨的医疗品质和极致的精密工艺实实在在的给东莞市民。我们固德口腔扎根在东莞已经整整14年了，深耕本土，服务市民。今年年初，我们的品牌更是实现了规模的全新升级，总院大厦联动九大分院，正式形成了十大专业机构服务东莞的布局。随着诊疗规模的扩大，人才队伍的壮大，技术实力的升级，我们稳步向前，也收获了无数市民的认可与行业的肯定。也正是凭借这14年的品牌沉淀、过硬的技术口碑和规范化的诊疗实力，我们得以各大德国种植厂家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砍掉了中间层层溢价的环节，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惠民惠利。我们就是要用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把德国精工的高品质种植修复回馈给每一位信赖我们的东莞市民。刚好今天下午，在我们总院的大厦将重磅举行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全程首发的一个活动，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缺牙困扰的消费者们亲临我们的现场，一起感受德国精工的独特魅力，解锁高品质种植牙的新选择，共同见证这个高光且荣耀的这个时刻。
5: 嗯，特别感谢卓主任的分享，大家有认真听吗？其实我们刚刚在卓主任的分享里面已经把今天我们互动问题的答案提出来了，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互动的问题，就是从5月18到6月28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牙节盛大启动，那里面我们刚刚都提到了什么样的品牌呢？您任意分享两种就可以了，相信有心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你要记得关注一下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留言抢答您的提问，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刚刚听到卓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今天这一场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全程首发的活动规格特别的高，也是我们东莞口腔界备受瞩目的一场专业盛会，也特别恭喜一下卓主任以及固德口腔团队获得这样的品牌授权，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到现场亲身感受一下。如果说到缺牙修复，种植牙一直以来都是现代人的选择，它对比于传统的假牙或者是牙桥更舒适、美观、方便、耐用。在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德国的种植牙，因为德国是以这种严谨啊，还有它的工业制造非常好而著称的，德国的种植牙一直占据着非常优势的地位。您刚刚提到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相信很多朋友也很感兴趣，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那卓主任，可以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个品牌吗？
6: 可以的，我来全面给大家讲解一下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个品牌。我们先把品牌的底蕴和实力背书给大家讲透彻。梅伦蒂卡本身品牌呢，深耕牙科精密种植牙领域多年，从创立之初就专注于高端种植体与精密牙科配件的研发配套，行业沉淀十分深厚。而它的最核心最强大的背书就是它隶属于全球种植牙界的巨头瑞士士卓曼集团。士卓曼集团拥有超过70年的口腔种植研发与临床历史，是全球公认的口腔种植行业的开创者与引领者。它的业务普遍于全球百余个国家，拥有海量的临床数据，优秀的研发团队与严苛的质控体系，是全球牙科界公认的标杆级产品。无论是技术实力、临床公信力还是市场认可度，都处于行业金字塔的顶端。也正是依托士卓曼集团这个卓越的一个平台，梅伦蒂卡完美的传承了瑞士严苛质控和德国精工制造的双重核心优势，生产工艺、加工精度、品控细节都做到了一个极致，没有丝毫的妥协。这就意味着它既有瑞士医学品质的严谨与可靠，又有德国工业制造的精密与耐用，凭借着双重优势的加持，自然能让大家从心底里产生深深的信任和认可。它不是一款普通的一个产品，而是 两个制造强国优势结合的一个产物。
5: 明白了，听到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施卓曼集团有非常强大的实力背书，梅伦蒂卡种植牙的品牌沉淀和产品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品牌了。那接下来想要问您的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现在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也会有缺牙的烦恼，以前我们会觉得可能到了50岁60岁才可能会去重新的种植牙，那30岁出头牙齿就缺失了，现在这个年纪如果要去做种植牙的修复，考虑到未来你可能还有40年50年的使用时间，对于产品的耐用性就特别的高要求，那么像施卓曼梅伦蒂卡这种种植牙是怎么实现给消费者几十年以上的使用体验，并且不会出现这种损坏呢？
6: 种植牙是否耐用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决定的，既离不开医生的种植技术水平，口腔机构的专业硬件设备与全程诊疗服务，也和患者的术后口腔维护、日常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同时种植牙自身的材质品质、工艺设计更是决定了其长期稳定性的核心基础。梅伦蒂卡这个品牌本身的出身就是做牙科精密配件加工起步的，在精密制造、种植体结构加工、长期稳定性的把控上本身就具有绝对的行业优势，这相当于它是天生自带精密基因，从研发的源头就把长期耐用作为核心标准，而不是后期勉强达标。再说到关键的一点，种植牙的耐用性和原材料高度相关，材料不过关，后期再怎么维护都很难实现长久使用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采用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医用四级冷作态，这是目前高端种植体领域的顶配原材料，优势非常突出。第一，生物相容性极致优秀，植入牙槽骨后与身体相容性特别和谐，能和骨骼快速稳定的结合，不会发生发炎、排斥、松动这些基础问题。第二，机械强度高，冷作态经过特殊工艺强化，抗折、抗压、抗疲劳能力远超于普通钛材质，能完美承受日常咀嚼的强大咬合力，长期使用它不会变形、不会断裂。第三，耐腐蚀性的能力非常强，口腔内环境潮湿复杂，长期受食物、唾液、细菌侵蚀，这款材质不会被腐蚀，也不会吸出有害的物质，从根源上杜绝了因材质老化导致种植牙失败的失效的可能性。第四，骨结合效率更加高，更加稳固，材质表面适配人体骨骼的生长环境，能够加速骨结合，让种植体和自身的牙槽骨更快更好地长在一起，根基扎得牢，自然也就能用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5: 好的，特别感谢卓主任的分享，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他可以满足到年轻朋友的需求，并且经久不衰，可以持续几十年的使用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
7: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2026年的5月18号一直到6月28号，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牙节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了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著名口腔健康好口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的问题啊，再把答案直接告诉大家了，里面包含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中种植牙、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以及蓝色种植体，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的一些产品，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还有根据自己的期待选择适合您的产品。固德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经在2026年初正式运营，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坐落在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莫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过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的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的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精益求精，环境舒心治愈，标准化的流程严格把控。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一下。刚刚呢，听到卓主任的分享，我们明白了优质的原材料就是种植牙长久耐用的根基。除了采用顶配的德国进口医用级4级冷作态加厚加固的结构设计，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这一项非常核心的黑科技备受行业的认可，那就是SLA 表面处理技术。这一项技术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也希望卓主任能够跟我们通俗的讲一讲，大白话的讲一讲，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又为什么可以成为种植体的核心竞争力呢？
6: 可以的，种植牙除了材质好以外呢，其实表面的处理技术才是决定种植体能不能快速长牢、长期稳固的灵魂所在呢，也是高端种植体

0: 和普通产品之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除了搭载优质的四级冷座态和加固的设计，更搭载了世卓曼集团的核心技术 SLA 喷砂酸蚀仿生表面处理技术，这也是世卓曼集团享誉全球灵隐行业的王牌技术之一。这项技术通俗的讲，就是通过严苛的喷砂加双重酸蚀工艺，在种植体表面精准地打造出微米级的仿生的凹凸微孔结构，这使得种植体表面不再是光滑冰冷的金属面，而是模拟了人体骨骼生长的友好界面。它能赋予种植体强大的仿生骨结合能力，让自身的骨细胞能够快速识别，牢牢附着，并快速攀爬生长，在短时间内就和牙槽骨紧密结合在一起，快速形成极强的初期稳定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种植牙不是简单的拧进牙槽骨里，而是要和你自身的骨头长成一体，初期稳不稳，结合牢不牢，直接决定了后期能不能用，能用多久。 SLA 技术打下的超强初期稳定，就是梅伦蒂卡种植牙能够长久耐用、终身受用的坚实根基。而这项技术研发难度极高，生产门槛极高，质控标准极高，绝不是普通品牌就能轻易掌握的。首先呢，工艺精度难把控，表面微孔的大小、深度、疏密的分布都要精准控制在微米级，偏差一丝都会影响骨细胞的附着。其次，生产标准极严苛，必须在万级无尘精密车间完成，全程无菌、恒温、恒压。第三，医学门槛也非常高，不单纯做粗糙面，而是要做符合人体骨生物学结合的逻辑，需要海量临床医学数据的支撑。第四，对标国际高标准， SLA 技术早已通过全球多项专业临床验证，是全球公认的种植体表面处理的金标准。这项技术本身就是世卓曼集团的王牌优势，如今全面加持在世卓曼梅伦蒂卡，相当于给种植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让它不仅材质硬、结构稳，更能和人体骨骼完美共生。
1: 嗯，好的，特别感谢卓主任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不仅材质优异，更凭借它非常独特的 SLA 表面处理技术，具备远超普通种植牙的高仿生能力，能够更快更好的和自己的骨质相结合，对于亚洲人来说特别的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究竟是怎么从设计层面精准匹配东方骨质的特点，因为它是来自于德国的种植牙，它怎么样可以完全贴合我们的面部特点呢，实现植入更精准，结合更紧密，受力更合理，长期稳定有保障的呢？
0: 这一点呢，确实是世卓曼梅伦蒂卡非常人性化的核心亮点。它是专门针对东方人骨质的特点，精准研发设计的种植体，完全适配亚洲人群的口腔骨骼条件。这也是它远超普普通通的种植体的关键。我给大家打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一个比方，大家一下子就能听懂了。就像滑雪项目，很多专业设备最初都是按照欧美人群的身形、骨骼和使用习惯设计的。我们亚洲朋友去体验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南方小土豆去使用，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头盔偏大，雪鞋夹脚，雪服不合身，明明是休闲运动，却因为装备不匹配，体验感大打折扣。后来一些品牌推出了亚洲版专属装备，完全贴合了亚洲朋友的身形特点，这就是量身定制远比普通款更实用的道理。放到种植牙上，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普通进口种植体大多是按照西方人宽厚的牙槽骨密度、骨骼宽度设计的，而东方人，尤其是我们的亚洲人群，普遍存在牙槽骨偏窄、骨密度偏低、骨量相对不足的特点，直接用通用款很容易出现适配性差、骨结合慢、后期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而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摒弃了一刀切的通用设计，专门针对东方骨质做了深度优化，它的种植体的直径、长度、螺纹结构、颈部形态、表面处理全都贴合了亚洲人的牙槽骨特点，对骨量不足、骨质偏软的东方患者格外的友好，植入更精准，结合更紧密，受力更合理，长期使用的稳定性直接拉满。 它为东方谷质量身而生。经过海量亚洲临床案例的验证，也经过了漫长市场的时间考验，真正做到了适配、友好、稳定、长久，完全能和满足大家对种植牙一次修复受用几十年的核心需求。
1: 好的，感谢卓主任的分享，我们了解到了它是怎么样可以更精准的和我们东方面孔做结合。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加今天的有奖问答。今天的问题是2026年5月18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的多种产品，您能说出其中任意两款产品的品牌吗？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非常丰厚的礼品，德国四加二舒适洁牙 SPA、 3M 树脂补牙随便你选，还有种植牙专家亲诊设计的方案三选一啊，大家可以随意的来挑选一下。再次感谢卓主任今天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养生学堂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卓主任，谢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来到了周四中午了，咱们看看哪些路段稍微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各位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全程情况，现在比较拥堵的是滨海大道，从京宁西路跨线桥到滨海湾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还有管张路从板户东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谢长路曹乐岭附近啊，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通行起来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再有就是东部快速干线松柏立交到这个尖林港桥这里啊，有1公里的拥堵。十大公路十步立交附近的南向北有500多米的拥堵。再有还有一段的话，还是东部快速干线这里啊，就是从这个尖岗岭桥这儿到码头跨线桥西向东有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也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
4: 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6: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星期四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继续相约在我们的这个 FM107.5 啊，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昨天前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围绕着两天节目，跟大家展开了关于咱们网络文明话题的讨论，比如因小而失大的啊，100多块钱的一颗榴莲，结果赔了4000多，闹得全网人尽皆知的事儿。当然也有这种啊，他们头部网红，用头部这个词儿也没错，是吧？瞬间爆火，瞬间这个盈利瞬间消失啊，我们叫三瞬。怎么着呢？碰瓷小米，碰瓷胖东来。当这里面有碰瓷的企业，本身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问题，所以呢，这尤其是头部企业啊。被造谣抹黑的情况也有，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有真实的需求，遇到了真实的问题，完全可以反馈出自己真实的意见和建议。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那无中生有，对吧？张冠李戴，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您可能要为您的言论而付出代价，对吧？小小的一次爆料，为了这一个谎话，需要无数次的其他的谎话去圆，然后面临的，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巨额的赔偿啊。所以咱们在网络空间行使网络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对吧？权利被侵权，当然要积极的进行维权，但不能造谣生事，不能这个张冠李戴啊。好嘞，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关注于交通安全方面的话题。说到交通安全呢，我们现在做一个提醒啊，现在这个管阜高速啊，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堵，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啊。

0: 现在有一个20多分钟的通行压力，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各位关注一下啊，西向东这一段有事故发生啊，广佛高速。那来说到交通事故，咱们再来提到两起案例，这两起案例都跟交通事故有关系，但是呢，这两起交通事故它的成因以及啊内容却完全不相同。我们先说一个用交通事故来诈骗的事儿啊，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了，他讲他有没有撞到人，你下来看看，哎，这是什么情况啊？咱们来说一下。当然这事儿最终还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在2月份的时候，这些案件当中的啊当事人是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钱款啊，难道是被撞了之后他们拿到自己的补偿金吗？是这么回事吗？或者赔偿金吗？不是啊，这是一个用交通事故来专门诈骗的团伙，而且挑的都是老年人。我们用一句叫做撞出来的交通事故来开启今天的这个案例的分享。
1: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我们来说一说以平安是福为前提条件的这起案件哈。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安徽啊，在2025年12月份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在安徽，我们用一个名字吧，叫老范啊，确实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就是瞄准了这些老年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安徽，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当地吧，尤其这个不能叫安徽啊，在各个我们说农村地区，包括我们东莞有一些镇街，是吧？在这种镇街下面呢，会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喜欢骑自己的老年代步车。这老年代步车有自行车，有电动车，甚至呢，我们看到有仿汽车的情况啊，对吧？这老范就是驾驶他的这个老年代步车送菜回家，然后呢，他看到路边站着两个人啊，经过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的那个车尾就发出了哐当那么一声，那透过后视镜一看，他看到自己的车尾被安全帽是敲击了一下。老范呢，本想着说不想理会，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撞击，是那种敲击的声音啊，他就往前开了啊。结果他往前开，车刚开出去几十米，一辆黑色轿车就突然把他给拦下了，说你怎么能跑路呢？怎么了？你撞了人怎么还能跑呢？啊，老范说啊，我撞人了。结果老范啊，他说我当时就看到两个农民工啊，他们俩人在路边，他们是拿着安全帽给我车敲了一下。现在呢，跟我说我撞着人了，那你说撞着人了，老范想着也不能跑啊，那有什么问题先解决问题啊，对不对？自己心里也不愧疚啊，也不觉得有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跑，是吧？老范就返回查看了，结果返回查看的时候发现呢，这刚刚还在路边的两个男子，因为他看见了，他通过他那个后视镜看见这两个人了啊，然后呢，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倒地了啊，就在地上躺着了。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呢，你把我撞了，而且呢，也提出了，我知道你骑着这个，对吧？老年代步车，你也是违法的，你撞了我肯定是你全责，你这样我也不是讹你啊，咱们俩私下解决得了，对吧？只要我没事儿，你少赔我点钱，我也认了啊。最终呢，老范也说，我一个老头是吧？我能有什么钱？我有钱我也不能骑这个老年代步车，我早买小汽车了啊。一顿这个拉扯之后啊，老范最终向对方转了1000块钱。虽然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呢，说人家俩人在地上躺着，老范呢自己又觉得心里头打鼓啊，自己毕竟骑的是这种老年代步车，是不是？就觉得就把钱给赔了。但赔完回家之后呢，他在回想这个事儿啊，他就觉得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确实是看到他骑这个老年代步车从这过的时候呢，他那个老年代步车确实就跟那个小汽车似的啊，你可理解为他是那种50的那种小 EV 的那种车型的啊，老年代步车。老范就想，他说当时我确实是从反光镜里面看到了啊，就是这两个人当时是站着的，而且我听着明显的，我看到他用头盔砸我的车了啊，我完全。

没有撞他们的这种感受啊，所以老范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啊，一想自己又赔了1000块钱，这是碰着了碰瓷儿的了，所以他就怀疑啊，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就第二天这事儿出了之后，他一宿没睡好去

景之后呢，警方呢就调取当时的这个监控路段啊，然后再看了一下这个当时的具体情况啊，他发现呢，确实事发的时候那个路段呢，你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它是大路，我们也拿到那段视频了，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描述那段视频啊。那条路比较宽，然后老范行驶在这个人行道上啊，也不能叫人行道，叫辅道上吧。他有这个人行，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在那条宽马路上，他那个应急车道那个部分啊，他从这儿走的。而且呢，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点是什么呢？这两个人呢是农民工的打扮，然后确实还戴着头盔，但是啊，民警发现呢，这个路段附近压根儿就没有工地啊，就是这一大片儿。你就说，如果说咱正常的，你说我平常我工作对吧？我确实我是要穿这个马甲戴头盔的，我在工地里面工作，那工作完了我就该回这个工作附近啊那板房住的时候，我肯定是还可能带着一身装备，这些头盔呀、衣服啊。但是如果说平时那我外出吃饭什么的，我去这个不在工地了，我也不会戴着这个安全帽什么的出去，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常识，因为附近压根就没有这种施工单位啊，这就让警方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了啊。那凡事还得讲证据，民警就调取了刚才这位提到的附近的公共视频的监控，就发现呢，老范驾驶这个老年代步车正常经过的时候啊，就正常往前开，突然就有一个人坐到了地上啊，而一辆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就立马加速将老范给拦了下来，对吧？你看这两个点，事故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路，你怎么这拐着弯撞他吗？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较低。第二，没有工地却有工人啊，那是不是伪装的呢？对不对？所以啊，警方就进一步查看了录像，就发现了路边的这两名男子啊，就是戴着头盔穿着马甲啊，冒充工人的这两名男子，实际上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从那个黑色轿车上下来的啊。那这个事儿讹了老范1000块钱之后啊，事发之后，因为附近都有公共监控嘛，就只是说把这几段路要连起来啊，把这个事件要串起来。事发之后呢，再去调下一段路的这个监控的时候，发现啊，这两位啊冒充工人的家伙，直接又坐上那辆黑车啊，就返回又走了。而且啊，警方这一调查发现，这辆车经过，就是路过吧，有路过或者进入他们安徽之后啊，在当地呢是频繁作案，不止一起啊，但有的就不报警了啊，但是去锁定这辆车辆。调取监控的时候发现了有好几起这样的情况，那自然有这辆黑色车辆，咱就能从这个车辆去调查，对吧？这样锁定信息会更快啊。车辆呢查了一下，是登记在一名叫做江苏的刘女士的名下啊，但是呢，这辆车的实际使用人呢并不是这个刘女士，而实际使用人是一个叫做我们叫也叫刘吧，是个男士啊，他这个刘某啊是他使用的。而且这个人呢，一查他的案底呢，他还曾经因为碰瓷儿诈骗被警方处理过。那与此同时啊，这个警方调查还发现了有酒店的入住记录，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这个刘某呢，跟其他两名男子啊，同时入住了一家宾馆多日。那你看，这不全对得上了吗？车辆的使用人有了，这黑车在现场去拦截这种老年人，然后呢，还有两个人戴着这个工地的帽子，穿着衣服冒充工人。啊，冒充农民工，你看三个人行动轨迹、住宿记录都出来了，那这三人的犯罪嫌疑是不是就迅速上升了啊？所以既然锁定了他们，那就要进行调查啊，以及这个相应的抓捕工作了。在12月22号下午的时候啊，警方是成功拦截了返回安徽黄山的这辆可疑车辆。民警在车内还真就发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头盔、反光背心以及甚至啊还有那个血包啊，就是可能被撞了以后啊，他要装作自己是吧，是被撞的这种情况，撞出流血了啊，有这种作案工具。那这第一，公安工具有了。第二呢，又从这个三名犯罪嫌疑的手机当中啊，发现了多笔转账记录。啊，其中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老范转的那1000块钱。那根据相关的信息呢，因为他这个都是微信转的，你说他们聪明吗？他们也不聪明啊。到现在这个天罗地网，他还敢这种事儿，是吧？

不是，警方就陆陆续续找到了多名被骗的人，而且被骗的人啊，这警方一发现啊，返还钱财的时候发现呢，这些人全是老头老太太啊。民警发现呢，他们的这个作案呢，其实啊特别简单，他们会选择一些偏僻的路段，将目标锁定为驾驶电动三轮车或者是老年代步车的这种老年人啊。一是他们也知道老头老太太开这个本身上路是不合法的，对吧？然后当目标车辆经过的时候啊，这个戴某他假装被车辆撞倒，然后呢这个刘根啊，就刘某跟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在整个协商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啊嫌疑人声称自己有保险啊，对吧，这种他有自己的说法，然后呢主要就是利用被害老年人他一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服等等特点诱导其转账，对吧，意思就是我有保险啊，这个你不用赔我那么多，我自己可以解决，但是呢我明年保费会上涨，你少赔我点，他也不会要那么多钱，他又要500-1000呢，就这种情况啊。所以啊，经调查光10天不到的时间，从12月14号到12月22号，就8天时间内吧，这3名犯罪嫌疑人制造这种车辆被撞啊撞伤自己的这种假象，诈骗了20名老年人，其中非法获利一共20000余元，钱不多，但是呢这个性质很恶劣啊，瞄准的就是这些老年人。当然这里面你说这些老年人一什么呢，反应速度慢，第二他也知道他开这玩意儿上路呢比较危险啊，不合法，出了事儿他肯定要担责，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让这些人轻松得手了。当然目前这3位啊，刘某、戴某、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来这个审查起诉了啊。在2月份的时候，刚刚我们也提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警方已经把这个嫌疑人诈骗的款项呢是返还给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老范等被骗的老年人。这刘某就说了，他们一天呢因为8天骗了20个，是吧，这确实骗得多，也就是说当地的这种老年代步车啊确实比较多啊，咱们东莞也有一些，我们也见到过其中电动三轮车的啊，对吧，这种上路的情况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他说一天他们最多的时候能骗4-5个，你想想这一天还是很夸张的啊，这专门挑老年朋友。就是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个案件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要意识到一点啊，就是首先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这种交通事故的时候，而且呢还会给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有可乘之机。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是驾驶什么样的车，哪怕你本身你这个车本身它不具备上路资格，但是呢你该怎么赔你怎么赔啊，这个呢是合理合法的，对吧，发生尤其是在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之下，您一定要报警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因为这一点点的这个，如果真是撞着人了啊，那后续出现了问题，比如你现在赔了1000块钱，他觉得没事了，他走了，那后续因为这些交通事故，比如说内脏的一些受伤损伤，他出了一些意外的话，你还得要去承担一些责任的啊。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及时检查，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啊，特别是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说有疑义的时候呢，那更不要动车辆，要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进行勘查认定啊，定责，不要轻易的就私了，不要轻信现场那些所谓的，比如说一出现交通事故，啪呼噜噜噜噜围来一圈人啊，帮着你调解的热心人，是不是？你要想哪来那么巧就能来这些人呢，对不对？而且现场就给出主意，赔点钱怎么样就了了啊，不要跟对方往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去解决问题，这些提醒咱们也给得到。当然了，如果说您啊本身驾路驶的这个车辆本身就是不合规的，那咱尽量就不要开着这些车上路，要不出现事故之后很麻烦，对不对？您本身违规了，那在责任发生之后呢，你肯定要担一部分责任的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要跟大家做提醒和提示的啊，千万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被有心之人所利用了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3级。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度到31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嘞，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碰瓷儿，专门碰瓷儿老年人的案例啊。当然你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啊，他开的是这种，哎，就我们叫三轮车也好，或者说叫这种本身是违规的这种四轮车也好，是不是？这些上路而导致的这种事故发生之后，他心里有亏，所以人一骗他骗一个准儿。你想他8天能骗8天骗了20多个人。那这是个什么概念？这几率多高啊！啊，就我们叫老年代步车是吧？他们也想的是息事宁人啊，没想到这是专门针对他们的骗局之所在。所以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这个注意安全，那还要根据合规行驶啊，这是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说了围绕着交通事故来跟大家进行说明。这第二个事故啊，哎呦喂，这个男子呢醉驾啊撞上违停车辆身亡。这个事故还真的是一个一连串的没想到啊，而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这一环。什么叫做一连串的没想到而导致这个事故呢？咱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啊。24年某天晚上，这个孟某啊，他酒后不开车，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对不对？怎么还开车呢？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性命呢交到别人的手上呢？是不是？

啊，不对，你喝酒了，那就属于是把你自己的性命挂在了你自己的已经不太清醒的脑袋之上啊。但他跟我们说的这种酒后开车还不太一样，他开的确实也是机动车，不过呀，他更危险。他在喝酒之后，他说我肯定不开汽车，开完得吹气儿，那怎么办呢？我骑摩托车。是的，就是他呀，酒后之后驾驶普通的两轮摩托车，行驶到某路段的时候啊，车辆前部跟另一位姓董的家伙，这个家伙呢，他也有问题，他把这个车啊违停。停在了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护栏板的那种货车啊，就是那种你也知道，就是带着那种货车，它有栏板，有那种这种东西啊。他违停了，然后呢，这孟某呢还没想到这地方能停车，本来也喝得多，他也没看见，噔就给撞上去了。这是正面碰撞，这一撞，事故就导致了你铁包肉，是不是？那问题还不大，但是肉包铁这事儿一定很严重。对的，事故发生之后导致孟某身受重伤，抢救了，到了医院抢救之后啊，第二天就抢救无效啊，因为这种创伤性的休克就死亡了。当然双方的车辆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那这事儿出了之后，交通事故发生了，首先交警部门肯定要介入调查呀。那交管部门后来就出具了这具体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啊，那一个喝酒了，一个违停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就分责任了。首先，酒后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次，你这种货车啊，这种板车，你违规停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车。与事故发生存在着因果关系，次责，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三七开，是不是？那董某对于事故的这个认定啊，他董某就是那个违规停的那个货车司机啊，他对于事故认定结果呢觉得不服啊，因为这人死了，人一死，他这个责任看似是，对吧？你比如别管是二八还是三七，是不是？你这个次责。之后赔偿金额不会少，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应该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所以呢他提出了复核。但是呢交管部门呢经过复核之后呢依然是维持了这个原认定结论啊。我觉得这个认定是没有任何太大问题的，一个主一个次，对不对？那当然这股事件啊，我们再说回来，骑摩托车这位呢，他本身有母亲，有媳妇儿，还有什么呢？还有两个孩子。而且这两个孩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孩子呢，还是智力二级残疾，啊，就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个还没成年，啊，那你看看这个家里面，主力军，啊，顶梁柱，倒下了，那留下的这一堆老弱病残，这话听起来不好听，但是事实吧，对不对？那这些人，那肯定要相应的赔偿啊。所以就作为原告，把。货车司机董某以及车辆所承载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要求主张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之后呢，索赔120万元啊，索赔120万。那这个主次责，人家觉得这个比例是吧？算完之后要120万。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呢，这个板车司机啊，也是对事故的认定提出了异议，说保险公司呢也提出了异议啊。保险公司说，就是死者他当时骑这个摩托车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啊，就80以上了，是不是？然后呢，庭审他就觉得应该，因为你已经达到了这个危险驾驶了，所以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啊。而且呢，违停车辆跟事故。后果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使要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比例也要进行考量，意思也是在这个承担一个1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赔偿比例。同时呢，对于保险赔付的主体以及赔付的范围都提出了啊这个抗辩，这事就交给法院了。所以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首先这起事故的发生啊肯定是喝酒了骑摩托车啊，这件事它是主责主因。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违规停车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双方均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我觉得这个大家

应该都有共识，就是你看看你在路边，你觉得你违停，那大不了就罚你200块钱，是吧？你觉得问题不大。但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之后呢，你这个因为违停而导致，你看你也知道前面有个违字叫，它不叫停车，它叫违停啊，违法停车，那你确实要承担责任的，只是比例的问题罢了，对不对？那双方均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法院最后认定的就是董某承担30%，保持司机承担30%的事故赔偿责任，然后这个死亡这位呢自己承担70%。然后这个货车当时买的是那个交强险和100万的商业啊，就三者险嘛。货车司机是有交强也有100万的这个三者。那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保险期内啊，那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首先是在交强险承保的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进行赔付，不足的再由三者险按比例来赔付，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来进行承担。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这就是我们交强险的意义之所在。交强险是必须要买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故的认定，你看到有10%的责任等等的，那可能就基于这个人道主义赔偿原因而导致的，其实对于是弱者的一种保护啊。我觉得这个大家社会呢就是这样的，要达到社会的这个平衡啊，公平是我们叫相对公平，公正更是关键啊，公平、公正、公开，是吧？这个是咱们都需要注意的。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你想想他呢光要求这个30%的赔偿就主张到了100多少钱，刚刚跟大家说的120万还是130万，是吧？120多万，就将近130万。那你像他整个他觉得整个赔偿要到300多万啊，有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一起来往下说啊。关于这个损失呢，法院首先对于责任认定没有任何的说法了啊，就是三七开。然后呢，你有保险走保险，那就算一下到底要赔多少钱。首先对于医疗费的凭证来进行了确认，然后按照啊这个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关标准也核实了死亡赔偿金。这我咱们的节目里面不展开说了啊，各位可以去查，各地不一样，东莞的这个钱具体是多少，各位可以算一下啊，就是死亡赔偿金，当然这里面也含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然后还有丧葬费，再结合摩托车损失程度、衣物损失酌情财产认定，再考虑到事故造成的受害者死亡给家属带来的巨大精神的痛苦啊，酌情也支付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呢，对于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复印费等诉求呢，因为不符合法定赔偿范围，会已经包含在了法定赔付范围之内呢，是予以驳回的。所以最终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内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补偿金啊，就是赔偿金以及丧葬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共赔了多少钱？各位，您猜一下，一共赔了99万多，就是100万啊，99万余元，就是100万啊，99万多。同时，当然也驳回了他的其他的一些诉讼请求啊。所以这个事儿，各位。这交通规则啊，我觉得真的是要严格遵守的啊！你看看，违法停车，现在用违规停车更合适一些，对吧？因为它违反的是道路交通法规嘛。你违规停车，它属于交通的一个违法行为啊，它本身就是错的。你不发生这种严重后果，那当然这事儿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罚款啊，就能够结束的。甚至你没被发现，第一次还警告你呢啊！但是这事儿真得说出来。如果说发生这种交通事故，那后续的责任，这有一定的责任在其中啊。即便你的车辆是停止、是静止的，只要该行为跟事故存在着法律的因果关系，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啊。你看，这个板车司机他在哪儿呢？他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了，对吧？那就占用了通行空间，增加了事故风险，与损害结果直接有关。所以按照过错比例担责。他就是没有想到这个过错比例能达到将近100万，对不对？所以规范停车啊，真的是文明出行的需求，更是法定义务啊。再说回这位当事人啊，咱们说死者为大啊，这人没了，再说别的都没用，是不是？那他本身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构成危险驾驶罪啊，那肯定是整个事故的主责啊，主因。所以他承担了70%的损失，但是受害者自身有过错，不直接免除其他的过错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法院在划定责任核心考量。

0: 强的是各方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和过错程度，所以根据因果关系和过错程度，各方去按照过错比例去承担责任。这是这个问题啊，你看看这人没了，再说别的还有什么用呢？啊，再有机动车啊，这个赔偿，我觉得我们再次跟大家进行强调，遵循的什么交强险优先、三者险补充、侵权人兜底的原则，所以一定要买保险啊。本案当中，商业险因为100万嘛，他买了100万的这个商业险，再加上这个交强险是超过100万的啊，所以说完全可以覆盖这一部分，所以呢，他只需要承担案件的这个受理费就好。啊，人身损害赔偿的各项的这个标准呢，那法定有法定标准，所以这就不用去赘述了。那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仅是针对的无劳动能力而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近亲属啊，那丧葬事宜、误工费啊、交通费啊，这些都已经纳入到了丧葬费之内，就不需要再重复赔偿了。所以保险公司就需要按照这个赔偿标准啊，依次来赔偿即可啊，所以这也不能随意的克扣去拒赔等等。所以您看。这个事儿给我们的说法就是交通事故，刚才为什么说了，这边用了一句话叫做一连串的没想到嘛，对不对？你看，咱没想到他喝了酒之后敢这样骑摩托车，他也没想到路上真就停了一个违停的车辆，违停的人也没想到这事儿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几个没想到就凑到一起就变成了真实事件，啊，所以这种酒驾、醉驾、违规停车呢，都是交通事故的高发诱因。酒后不要开车，停车要遵守规范，杜绝侥幸心理。当然出现交通事故之后，通过第一个案例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第一时间报警报保险啊，固定现场证据，后续依据事故认定责任，通过协商协调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益，理性维权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各位在节目当中相约了，明天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

0: 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3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险沙同心东路呢，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这块是拥堵202米，缓行2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那除此之外呢，全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状况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3: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幺零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咨询有深度，
9: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8: 测评有态度，
10: 这个自动泊出，
11: 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8: 聊车有广度，
12: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8: FM 幺零七点五，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1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包括呢怎么去挑选选购，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车型之间的一些对

对比啊，各位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款纯电紧凑型的 SUV。那对于现在呢，手头预算呢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年轻人来说啊，人生的第一台车呢，不仅需要在购车成本和用车开销上呢保持亲民，合适的车身尺寸呢，也有助于更快的上手驾驶。而这个纯电紧凑型 SUV 呢，恰好能够兼顾这些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推荐四款适合年轻人的纯电紧凑型的 SUV。作为人生的首部车啊，那它们无疑呢具有重要的意义啊。那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分别是方程豹泰三，还有 iCar 超级 V23，以及呢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还有呢就是深蓝 S05 纯电版。他们在保有传统车企造车底蕴的同时呢，又是融入了现在的新势力品牌的潮流理念，对年轻消费者呢是具有非常强的这个吸引力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从外观可以看到啊，虽然说四款车型设计呢取向都是各不相同，但整体都是强调年轻化的表达。像方程豹泰三呢，以星际战车作为灵感啊，呈现出科技和硬核并存的视觉风格。iCar 呢，这个超级 V23 采用的是复古方盒子设计啊，越野气息浓郁。那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呢，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大气简洁的风格，更符合呢主流审美。深蓝 S05 纯电版呢，用的是星际飞翼啊这个设计语言，整体的造型流畅，而且呢是富有张力。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遵循紧凑化的设计的思路啊，整体的尺寸呢相对来说比较克制。深蓝 S05 纯电版呢，在车长和轴距方面是占据一定的优势，可以为车内呢这个带来更加充裕的纵向乘坐的空间。而 iCar 呢，超级 V23 则在车宽和车高数据上呢更加突出，那这也和其偏向硬派的造型风格呢是遥相呼应的啊。另外在外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整体表现都比较接近的啊，其中像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在静谧性和私密性方面呢表现是更加突出。 iCar 超级 V23 啊，虽然配备的是固定式的车侧这个脚踏板啊，就是侧面的脚踏板啊，提升了上下车的便利性，但是呢却是唯一没有提供天窗的车型，那这点呢是相对来说啊略显遗憾啊。深蓝 S05 呢纯电版呢是独享电动后备箱，在车载行李物品的时候呢是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继续来关注几款车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动态啊。

好的，13点22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最近的升温是比较快，换季时呢开空调一冷一热，那家长们都是格外关注孩子们的身体状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银粉，专为孩子设计，里面含有5种天然莓果维 C， 每条呢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配方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而且呢它是独立的，这个独立的植银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化啊，那个一点也不会干噎，甜滋滋的啊，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呢非常爱吃，还能够温水冲泡，拌牛奶拌酸奶都可以，吃法多样啊，也方便吞咽啊。而且它是独立的植银粉包啊，那一盒是28条，观其三盒呢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呢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呢一起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们买三盒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诺特兰德这款维 C 的植银粉是100%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的是巴西针叶樱桃、奇异果、接骨木莓、沙棘、刺梨这5种高维 C 含量的天然食材啊，每条维 C 含量的50毫克，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葡聚糖啊，温和不刺激肠胃。维 C 呢，我们知道很容易氧化，但是诺特兰德采用锁鲜技术啊，把天然水果里面的营养和活性呢保留啊，然后呢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独立小条包装，出门带非常的方便啊。一盒是28条，这个

观棋呢，三盒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买先得啊！那么想给孩子呢日常补维 C 的，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你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5: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5: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9: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0: 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推荐的几款紧凑型的 SUV 啊，分别是方程豹的泰三、iCar 的超级 V23、广汽丰田博智 3X 以及呢深蓝 S05 纯电版啊。已经说到了外观，接着来关注内饰。在内饰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座舱风格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方程豹泰三和 iCar 超级23呢，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那都是融入了硬朗和科幻的元素啊。那么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啊，通过战车式的挡把和水晶按键组合，营造出较强的仪式感。另外呢 ，iCar 超级23呢，它是以精致的旋钮设计提升质感，还有操作的便利性。广汽丰田博智 3X 和深蓝 S05 纯电版呢，采用的是典型的新能源极简风格。那同样的这个。深蓝 S05 呢，没有配备传统的液晶仪表，车辆信息呢主要集中在中控屏显示，设计取向呢是更加的激进。那么这个内部配置方面呢，深蓝 S05 的纯电版优势比较明显啊。那么向日葵旋转屏和 AR HUD 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啊，这个组合呢非常实用，同时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呢也是有出色的表现。方程豹泰三和 iCar 超级 V23 各有亮点啊。方程豹泰三呢，它配备的是方向盘加热功能。另外呢，这个 iCar 的超级 V23 呢，它是独享220伏和230伏的电源接口，拓展了使用的场景。相比之下呢，广汽丰田博智 3X 啊，在多项内部配置上呢是有所缺失的，所以呢整体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继续就几款车的性能、安全啊、驾驶辅助等方面呢，再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酒驾伤人害己误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出，
4: 它
3: 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5: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6: 车市热点，
7: 选车指导，
6: 安全驾驶，
7: 消费维权，
6: 二手车咨询。
7: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6: 爱车爱生活，
7: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四款纯电的紧凑型车，刚才已经说到它们的这个外观和内饰，接下来说到性能。在性能方面呢，这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纯电动力形式，其中呢 iCar 的超级 V23 是唯一配备双电机的车型，因此呢在动力储备方面呢是更具优势。续航方面呢，方程豹泰三和深蓝 S05 纯电版的表现突出， CLTC 纯电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啊是达到620公里。此外呢，这个方程豹泰三呢支持高压快充，在补能效率上呢是占优的啊。继续来关注呢安全，在安全配置方面呢，方程豹泰三在主被动安全层面呢覆盖是比较全面的，整体配置水准更加的具有保障。相比之下呢，广汽丰田博智 3X 虽然同样配备呢前排中间气囊这一加分项，但是在主动安全配置上呢仍然是有所欠缺，对于年轻新手用户来说呢支持相对是有限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呢几款车的驾驶辅助和智能化。那辅助驾驶方面呢，四款车的车型都是达到 L2 级的辅助驾驶水平，但是实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差异的啊。广汽丰田博智 3X 标配一个激光雷达，能达成的辅助驾驶功能也是最为丰富，整体表现最佳。那深蓝 S05 的纯电版是唯一不具备呢高速路段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那这点呢是略显遗憾啊。那智能化方面呢，深蓝 S05 的纯电版扳回一局，不仅手机互联和映射功能丰富，还是唯一支持呢面部识别和车载 KTV 的车型，那交互娱乐两不误。相比之下呢，广汽丰田博智 3X 呢由于这个没有接入到这个 DeepSeek 的应用，在 AI 智能方面呢稍显落后啊。所以呢，对于这四款车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四款车型完全能够胜任人生第一台车的角色，同时呢各自这个特点比较鲜明。方程豹泰三的安全配置全面，为出行提供可靠的保障。iCar 的超级 V23 动力充沛，能够带来畅快的驾驶体验。广汽丰田博智 3X 辅助驾驶能力突出，尤其呢适合新手上路。深蓝 S05 纯电版的智能化水平在线，非常符合呢年轻人的使用习惯啊。那么四款车型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建议呢各位消费者结合自身的核心需求和诉求啊进行选购了啊。

0: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好的，今天节目临近尾声，在节目最后呢，依然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呢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但是得提醒各位啊，夏天吃冰淇淋呢，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和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先推荐酸奶桑葚味，用的都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咬一口还能吃到呢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那酸奶苹果味呢，添加了天然苹果泥，还配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啊，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就是分干剂系列啊，颜值双和口感双在线啊。最特别的就是它搭配的是乐扣的这个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啊。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那么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那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这个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儿。其中呢，经典牛奶威化呢，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是把抹茶的甘香醇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儿。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可以放心冲了。最后呢，给大家推。

介咱们的宝藏叫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每一款的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啊，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那各位朋友呢，微信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啊，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啊，赶紧下单吧。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在稍后的14点呢，将会依然为您送出我们的到我家乡来。

0: 勇敢得不到答案便躲闪，自卫的勇敢等一个答案。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松山湖大道西向东，铜沙立交桥附近呢是拥堵712米。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931米，黄沙南路西向东拥堵533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593米，缓行315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振兴路附近呢是拥堵61米，缓行111米。环城西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9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联兴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3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98米。同时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3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1: 好的，午后的2:0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2:00到3:00准时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推荐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地方，期待呢各位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呢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带大家去哪玩呢？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不同的关键词啊，您可以猜一猜，当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来留言，猜猜到底呢，这到底是哪儿啊？盛夏临近，又到了避暑季，有不少的小伙伴呢，都开始寻找一些像游客少啊、山水好、物价低啊、均温在23度左右的目的地啊，像什么六盘水啊、崇左啊、丽水啊、川西啊这些地方，暑期的游客呢会比较多啊，尤其会比淡季多很多。那今天为您送上的这座清凉小城呢，冷门到即使是正在暑假去，人也特别少。这里是哪儿呢？这里是地处四川和贵州的交界，是一座瀑布比人还多的城市啊，有1300多个瀑布啊，密度呢便应该是居全球丹霞区之首，还被国家地理杂志呢是高度赞赏啊。除此之外呢，到了夏天呢，瀑布的超大水量完全不输黄果树瀑布，还有呢刷屏的百丈记啊，随便一拍呢都是大片儿，清凉指数真的是相当高啊。那这里还拥有中国的四大竹海之一，130多万亩的南竹林，形成了一片呢翠绿的海洋。那万亩翠竹随山势起伏，就像是波涛翻滚，绵延不绝。那这里也是中国的叫侏罗纪公园，在这儿呢生长着全球最大的梭罗群落啊，置身在其中呢，就像是步入一个非常大的原始森林。当然呢，这里的全悬空的吊脚楼群啊，这个古镇呢没有桥墩支撑啊，70多栋明清建筑呢都是建在丹霞绝壁之上啊，历经900年的风雨，依然是保存着最初的模样啊，这个呢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这里到底是哪儿呢？就是课本当中啊，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市啊。那赤水呢不仅拥有长征史上最震撼的篇章，而且呢它的自然风光和古镇遗迹也当然都很拿得出手啊。赤水是由遵义代管啊，虽然地处川黔交界，但是从重庆到赤水呢反而比成都还更近一些啊，自驾过去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也可以呢从遵义开车去。所以呢这个赤水是以瀑布为魂，竹海为脉。如果说丹霞是赤水的底色，那么原始森林、瀑布和竹海呢就是它的脉络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贵州遵义的赤水，希望大家呢待会儿和旭峰一起好好的去聊一聊。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7: 我想出发了。

好的，14:1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在节目里为您推出的这些好玩的地方，当然呢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旅行线路呢，都会给大家推荐啊。比如说，如果说夏天想要去一次远方的话呢，那么必须去对地方啊。5月30号呢，咱们的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梦幻重庆啊，这个舞龙天生三桥，还有呢仙女山洪崖。

99，哎，非常的巴适啊。那这个呢，6月12号呢，还有一条线路啊，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新疆独库公路啊，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0穷玩零购物的路线啊，像什么歌舞宴呐、红酒晚宴呐、鲜花接机啊，9880元醉游8天。那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以及锡箔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呢，只等你上车了。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字呢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为您承接。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送出更多的一些好东西啊。那最近说这个升温的是比较快啊，换季的时候呢开空调一冷一热，那家长们都是格外的关注呢孩子的身体状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补充呢一些维生素 C 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呢叫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直饮粉，专为孩子设计，里面含有5种天然啊莓果维 C， 每条呢都是含50毫克的这个高纯维 C， 配方干净啊，同样呢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同时呢它是独立的直饮粉包，可以直接干吃，入口即溶，一点也不会干噎，甜滋滋的，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孩子呢非常爱吃，还能够温水冲泡，拌牛奶和这个酸奶都可以啊，吃法多样，非常的方便吞咽啊。那一盒呢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多少钱？要卖到189块钱。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呢做儿童节的福利啊，三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呢，咱们买三盒呢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先薅一波福利。那再次和大家说到，诺特兰德这款维 C 直饮粉是100%从天然果蔬提取的，精选的是巴西针叶樱桃、奇异果，还有接骨木莓、沙棘和刺梨这5种高维 C 的天然食材，每条维 C 含量50毫克啊，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葡聚糖，那么温和不刺激肠胃。我们都知道维 C 呢是很容易氧化的，但是诺特兰德采用的是锁鲜技术，把天然水果里的营养和活性成分呢都保留，粉质呢特别的细腻，一次一条，温水冲泡或者是直接干吃都可以啊。那酸甜的奇异果口味孩子们很喜欢，配料表呢特别干净，不添加像什么蔗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个吃起来是更加的放心啊。独立小条包装，出门啊带着也方便，一盒是28条，观其三盒要卖到189块钱。那今天呢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的福利，三盒秒杀价呢只要多少钱？只要99块钱啊，而且呢还限时赠送呢跳绳一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给孩子日常补充维 C 的，这个价格呢就可以啊放心往前冲了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记得是订购这两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2: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

0: 分神驾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和晚间的天气都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今天的温度呢是24到29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有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5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9: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9: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14:3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为您送上的旅行音乐节目啊，咱们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今天的旅行目的地，这是贵州省遵义市的赤水市啊，在赤水呢真的是随处可见瀑布，从赤水大瀑布、佛光岩到四洞沟，每个景观的瀑布呢好像都不一样啊。我们首先呢去到赤水大瀑布，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瀑布之城呢，赤水大瀑布呢绝对是顶流般的存在啊。它被国家地理杂志呢评为最美丹霞瀑布，这也是贵州的第二大瀑布啊。赤水大瀑布呢高76米，夏季呢水量超级丰沛啊，站在瀑布之下呢视觉冲击啊，这种一点呢不亚于黄果树瀑布和百丈纪瀑布啊。在如雷贯耳的瀑布轰鸣声中，李白笔下的这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壮阔场景啊，就会应该是一瞬间就被具象化了啊。那种震撼呢就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去年的旭峰去了黄果树瀑布啊，真的是感受到那种所有的在文字当中的描述真的不如你到现场的去看到它的这种轰鸣，还有呢它的这种雨水啊，就是这种瀑布的这种水珠啊打在你脸上那种感觉来的刺激啊。当然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就是千万不要错过洞中的这个观瀑的线路，这个门票呢大概是80，从重庆开到赤水大瀑布啊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了。好，那么下一站呢就是佛光岩，有着世界丹霞之冠的这个佛光岩呢属于赤水丹霞旅游区，夏天来这儿徒步呢绝对会给你惊喜啊，因为岩壁形似佛陀身后的佛光而得名，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岩壁泛起红光，就像是佛光普照。那么整个景区之内呢也有多处浑然天成的丹霞飞瀑，赤红的丹霞绝壁上呢如银丝带一般的瀑布呢是飞流而下，有的时候呢还能看到彩虹。那顺着这个步道一路往上呢还能看到溪流和丛林，负氧离子超高啊，最顶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莲花台，对面呢就是瀑布，如果说连着这儿一块去拍一个照片的话呢真的是特别绝啊。那佛光岩呢是位于这个元后镇啊，市区呢是车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门票呢也就是80块钱。那刚才已经提到说赤水呢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竹海，这个赤水竹海呢是中国的四大竹海之一，拥有面积最大的楠竹林啊，楠是木字旁一个楠字啊，那万亩的楠竹呢是连绵成海，竹径通幽，20度的气温呢加上爆棚的负离子，真的特别适合夏天去避暑啊。那在这个碧波的绿浪深处呢，竹声就像是天籁一样，就那竹林摇动的声音啊，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偶遇呢栖息在这儿的像猕猴啊、白鹭啊这些动物啊。那来这一块呢必打卡的景点像观海楼，登顶呢可以360度，你记得是360度没有死角啊，俯瞰竹海的全景。那清晨的时候呢去呢，这种薄薄的雾呢把它笼罩着，更有一种仙境般的这种意境感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竹林步道也是值得一走的，大概长度在5公里左右，有休息亭，累了就可以好好的坐下休息，我们不追求速度啊，只追求这个舒适度啊。那同时呢四洞沟呢也不得不逛啊，来了赤水就尽情的玩水，除了赤水大瀑布之外呢还有以瀑布群为主的叫四洞沟，这里因为罕见的4级阶梯瀑布呢得名，每个阶梯的瀑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水帘洞啊、月亮潭啊、飞洼岩啊，还有呢这个白龙潭， 一阶梯之间呢，大概间隔是一公里左右。这个呢，全部是由溪流自己串联的啊，不是人工的。其中呢，这个月亮潭瀑布的潭中会倒映丹霞赤壁和竹林，那站在这儿呢，就是拍摄的一个绝佳的点位。沿途呢，也有幽深的峡谷和翠竹，竹林幽深，瀑布灵动啊，特别适合呢在这儿来轻徒步啊。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要到这儿来看看风景，然后呢还要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的话呢，都可以啊。记得它的名字叫四洞沟。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燕子岩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崖间呢经常是有成千上万只雨燕栖息，群飞的时候呢就像是黑云翻涌一般，超级壮观。那么森林公园里面分了南园和北园，北园呢是山南叠翠啊，溪流纵横，燕子岩瀑布呢飞流而下，也像燕尾般的飘逸。南园呢是梭罗林啊，拥有三万多株千姿百态的古老的梭罗树啊，仿佛呢是置身在原始森林当中啊。您记得一定要做一次这个燕子岩的索道啊，落差有1500米啊，这个可以俯瞰延绵的群山。当然呢，这些有些恐高的朋友呢，您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您自己去挑选啊。那刚才还提到了梭罗，赤水的梭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被称为是中国的侏罗纪公园。这里有世界上数量最多、面积最广的梭罗林。梭罗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比恐龙还古早的活化石啊，就是叫蕨类植物啊。在恐龙灭绝之后呢，依然是生长到了今天。那尤其是带小孩的朋友呢，建议您啊去好好的看看啊，给我们的小朋友呢也是增长一些知识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和大家分享贵州遵义赤水。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的，14:51，我们起来继续和大家说的好消息啊。那很多朋友说想要去到远方去旅游，那我们的7月13号和24号呢，有两个团呢，也是等待各位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和24号发团，咱们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呢和您同行，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是6980元，全程网评四算酒店，住得舒心，像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包括呢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记好了，7月13号、7月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记好了是43-2241，43-2241。或者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北疆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好，那么带大家去走走看看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呢吃冰淇淋啊，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清爽，但是呢别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和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然后呢，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啊，这其中呢，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酸奶苹果口味呢，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加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接下来就是风干剂系列啊，它搭配的是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那另外呢还有抹茶味啊，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那么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烤的，那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那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是绝了啊，把抹茶的甘醇香发挥到极致， 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儿，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呢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啊，赶紧下单。
6: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7: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6: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7: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6: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5: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是咱们的美食结尾啊。贵州遵义的赤水呢，这是为了吃都值得来一趟的小城。论吃辣呢，和重庆成都不相上下，还有像豆花面呢、猪耳巴呀，还有叉洋芋啊、羊肉粉啊，这一众花个位数就能吃到的小吃，真的很适合呢花上两三天专门来吃啊。

首先说到这个胡辣壳面啊，赤水人常说叫一碗胡辣壳面下肚才算真正的醒过来，所以早上来上一碗胡辣壳面呢，整个人都是元气满满。它是把干辣椒，就一般是朝天椒或者是子弹头，经过无油干炒到表面焦香啊，这个辣味呢醇厚不燥，再以大骨汤打底，配上手工做的碱水面，最后呢加上现炒的臊子啊，淋上胡辣椒啊，这个真的是一听就很辣，呵呵，像不吃辣的朋友呢还是得要退避三舍了。另外这个猪儿粑呢，它是糯叽叽的啊，这是一种古早味的小吃，先把糯米和精米呢浸泡一碗，然后呢再用石磨磨成浆，过滤水分之后呢包馅儿啊，这个皮儿呢也会加炒好的这个猪肉啊、笋丁啊、芽菜啊这些内馅儿，刚蒸熟的时候呢洁白如玉，糯米是软弹啊，软糯弹牙，然后呢咬开呢是油润鲜咸，还能够爆汁儿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豆花饭和豆花面啊，那本地的豆制品一定不能错过。另外羊肉粉呢，这是远近闻名的啊，这喜欢呢在早上的时候来上一碗的朋友呢啊，可能就特别接近赤水当地人。这里是散养的高山黑山羊啊，另外还有赤水的米粉啊，还有豆花烤鱼、桶桶烧，以及呢这个桶桶笋和蒸笼座啊、野菜宴等等等等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能一一和大家说到，但是呢您记好了，贵州遵义赤水啊，不管是去看瀑布啊，是看竹海，还是吃这些好吃的啊，都是值得您好好的去走一趟的啊。好，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咁啊，而家咧就喺百度地图提供嘅交通大数据显示咧，就现阶段咧就涌济路段仲系颇为之多嘅。一个就系目前咧东莞全城方面，咁睇到系珠三角环线高速方面咧，北向南啦，管张立交桥附近啦，涌到去到系735米嘅。咁啊，即系就比较涌到啲嘅一个路段啊。仲有管长线附路啦，就南向北啦，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呢个位置咧，涌到大概489米，缓行系19米嘅，平均速度亦低于每个钟系8公里吓。环城南路啦、副路啦，就西向北啦，同新立交桥附近亦都系涌到有500几米。咁环城南路啦，西向北方面亦都系有涌挤嘅。松山湖大道副路东向西，仲有松山湖嘅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亦都系有涌挤吓。环城南路西向东啦，涌堵路段亦都系存在。松山湖大道话呢段时间，松山湖大道似乎咧涌挤道路都系比较多噶。另外，我哋讲下大道咧，又西向东啦，从霸新路到连新路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
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7: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0: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
12: 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3: 放心，俺们可是
1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1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2: 我来。
1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2: 在那，
16: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1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2: 耶，成功！
17: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1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18: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

0: 年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咧就星期四吓，咁啊已经系去到咧就晏昼时间。今日咧就亦都系喺农历当中，大家会可能。已經最多四份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今日24節氣當中咧，我同大家提一提咁啊，去到嘅小滿嚇，小滿呢個日子咧就好有意思嘅，咁啊今日咧就燕青老師咧有少少個人嘅事，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一齊分享翻做真啲嘅資訊啦。咁首先咧就小滿呢個24節氣咧，大家可能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一啲嘅即系话习俗啊之类嘅嘢，小满咁就我哋乡下叫做咩？小满江河满，即系话咧雨水天气系逐渐增多嘅一种现象。咁而且咧就亦都有北方当中就话，小满之后咧就啲小麦已经系灌浆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南方啦，我觉得嗰个水稻咧系咪去到灌浆阶段咧？咁睇呢个品种啦，系早熟嘅可能就灌浆，如果未系早熟品种咧，可能佢就又会咧。遲啲先灌漿，因為正常嚟講咧，要到7月份啊、6月份啊咁嗰時候咧，大概先開始咧會有嗰個割禾嘅時候，即係水稻先熟嘅收成嘅。咁啊，翻嚟咧就今日資訊當中亦都頗為之多啦嚇，咁啊俾大家一齊共同分享嘅。首先就如果炒股票或者是上市公司当中的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心这些资讯的内容。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就创业板方面有一些新制度出来啦。咁而且呢就好多企业呢特别是我们东莞的中小微企业呢咁排晒队准备呢会是上那个上市敲钟的咁样。咁所以呢好多的民企老板都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看到第四套的标准的单是出咗嚟嘅，而且首单当中喺我哋广东落地啊！咁啊就喺19号晚，深交所嘅官网显示咧，就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系成为咗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发布之后首家获得受理嘅 IPO 嘅企业。咁呢个咧亦都系一家全球领先嘅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啊！咁啊仲有咧就巨新。智能科技企业啊之类嘅嘢，亦都系嚟自咧就深圳南山区大名鼎鼎嘅机人谷嘅产品嚟嘅。咁啊，值得注意嘅就系一个月前咧，同样嚟自深圳企业咧就大普微啦，亦成为我哋创业板第三套标准之下嘅首间未盈利企业可以上榜吓。咁啊，成为国内企业级嘅一啲存储第一股。咁啊，大普微上市近一个月，总市值已经系突破咗3500亿噶啦。咁喺業內人士睇嚟咧，兩個首單接連花落深圳，好多人就話唔係偶然嘅事，因為咧就廣東喺呢個新興產業儲能啊，仲有科技創新能力，加埋資本市場嘅一個對接能力上咧，長期積累嘅，咁啊令到咧就企業喺呢個制度窗口打開嘅第一時間，率先係接住咗呢一輪嘅資本市場嘅一個改革嘅紅利。政策就火速落地就解码首单含金量当中很多的业内人士就认为从第四套的标准正式启用到首单的获受理仅仅用了24天时间改革落地之快也是超市场的预期的大家如果对投资市场比较关心的应该就知道这个消息的咁另外咧，制度口子已經係打開曬，咁啊率先接住嘅咧就係廣東。咁點解會係廣東接第一單咧？咁啊，除咗深圳嘅大普微同埋樂聚智能之外咧，仲有嚟自廣州嘅粵深半導體，亦都係第二家以第三套上市嘅標準嘅創業板IPO嘅公司嚟嘅。 咁呢個亦都唔算巧合。嗱，廣東科技企業最鮮明嘅特徵咧就係產業化能力強啦，咁啊市場化程度高，同時咧亦都普遍存在前期研發投入大、盈利周期長嘅結構性特點。咁啊，人工智能啊、若機器人啊、半導體啊、生物製造等領域，咁大量企業咧仍然處於一個高速嘅投入階段。咁盈利門檻亦都曾經係佢哋登陸資本市場嘅主要障礙。咁所以呢次咧第四套嘅資本市場改革咧，本質上就係用更適配嘅科技企業嘅成長規律嘅方式，係配置資本資源嘅。而呢個恰恰好就係廣東嘅產業結構高度契合嘅一個狀況嚇。咁從業內人士睇嚟咧，財政話深交所創業板改革快速落地啦。咁一方面咧就更多嘅廣東嘅科技企業會借助呢一個制度嘅窗口走向資本市場，即係敲鐘啊。咁啊，首單只係一個開始。咁而另一方面咧，資本市場亦將會吸引更多嘅內心資本、長期資本會向科技創新領域咧係聚焦嘅，咁形成有利於咧就科技產業資本良性循環嘅生態。呢個就相信對好多嘅東莞嘅一啲企業嚟講咧，係比較係關注度多嘅嚇。因為大家知道就整體東莞很多的民企啦、上市公司或者係一啲未上市的係排緊隊嘅，即係準備 IPO 嘅，咁啊都頗為之多嘅嚇。咁呢啲亦都係我哋東莞當中比較重投的某一啲嘅科技型企業。咁嚟緊咧創業板當中的新規咧，我相信對我哋廣東的某啲啊。咁準備敲鐘嘅企業係一個福音嚟嘅，嚟緊我相信咧會有頗多我哋東莞嘅企業咧能夠上市呢個新嘅第四套創業板當中嘅一啲紅利啊！再睇翻嗱，就深圳大家知道咧，就佢係整體廣東當中喺外貿進出口方面咧係排喺前列嘅，當然我哋東莞都唔差。咁但系咧喺整體外貿方面咧，咁佢仲係領先一啲嚇。咁深圳嘅外貿繼續咧保持咧就內地城市嘅首位嘅位置。睇翻個最新數據啊，深圳外貿延續良好嘅增長態勢。咁進出口咧嘅韌性同埋活力咧係充分彰顯曬嘅。咁深圳海關喺19日透露嘅消息，喺前四個月，深圳累計進出口已經去到1.82万亿，同比增長31%，增速好於全國全省嘅。咁其中出口去到9,726亿4千万，增長17.8%，進口8,470亿4千万，增速去到50%以上啊！咁貿易方式方面咧，前四個月深圳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去到9,610亿1千万，咁同比增長咗大概係30.4%，咁啊佔咗咧就整個同期當中嘅一個深圳進口總值嘅52%有多嘅，咁同期咧就保税物流方面進出口咧去到係5,282个亿。增長幅度亦去到36%，佔咗29%。加工貿易進出口方面咧，去到3,237亿7千万，增長係27.2%嘅，佔比亦都係去到17.8%。咁整體嚟講，深圳嘅進出口數據咁靚仔咯，咁特點方面有啲乜嘢啦嚇？咁首先咧就睇翻數據當中嘅一個提點，就係民營企業仍然係增長嘅主引擎。咁睇嚟咧，唔單止我哋東莞啦，民企當中嘅進出口佔主流啊，而且深圳亦都係佔主流嘅。咁前四個月咧，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1.33万亿，咁啊增長38.9%，咁啊整體嚟講咧就佔咗73.1%嘅，拉動深圳外貿增長26.8%。咁同期咧就外商投資企業咧進出去到4,570个亿啦，咁啊增長23.8%，亦都佔咗咧就25%嘅。咁整體嚟講咧，就市場咧更加多元化啦，而且咧就亦都係佢本身嘅一個特點所在嚇。咁另外咧就深圳方面嘅一啲整體數據咧，其實佢係頗多值得東莞啊，或者係好多其他地方都係要學習嘅地方。咁我哋睇翻咧就佢其實仲有一個產業結構向新向優嘅不斷升級方面嘅一個特點嘅。前四個月深圳的出口機電產品去到係7,365个亿，增長18.6%，佔咗同期深圳準出口的總值嘅差5.7% 咁市场更加多元化又系其中另一个特点。咁前四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都系保持咗增长，分别系达到1.42万亿，咁增长咗32.5%，同埋占比佢哋差唔多近80%嘅。另外咧，進口方面咧，前四個月深圳進口機電產品去到咧就6326億，增長36.9%，亦都係佔同期嘅深圳進口總值嘅4.7%嘅。咁其中咧就進口以顯卡咯服務器為主嘅電腦零部件咧，1725億啊，增長去到52%啊。这个就是深圳当中前四月交出的一个亮丽答卷，当然就全省当中的一个外贸进出口数据在这一段时间都是交出了相当之不错的答卷的。另外就中小企业当中的如果打算说进军 AI 的，这个是一个相当之振奋的消息，就是19号的省工信厅上线了广东民生热线。在这个整体上线的广东民生热线当中曾经透露一个问题，就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实施智能化改造面临的投入压力，因为很多中小微企业的确就在资金流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压力在这里。广东将会在全国率先布局建设6个国家级、14个省级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试点城市，而且就会是部署累计安排是

大概占了全国的四分一，就是企业数字转型的一个促势赋能的一个突出贡献。截至到2025年底，全省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亦都打造了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去到500多个的。其中就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数据亦都居在全国的前列位置。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广东企业当中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就是说 AI 加制造业当中这个转型升级要智能升级的时候，整个省工信厅会安排17亿的专项资金，是同国个中小微企业，如果你有呢方面嘅转型升级嘅话，系同佢兜底嘅。继续啦，就讲放天下。咁啊，今年咧重头戏嚟噶啦，亦都系咧唔单止喺全国各地咧会系推广啦。另外咧就走出国门，亦都系今年广货行天下嘅重头戏之一啦。咁我哋睇翻啦，就最新嘅5月17日，即系前两日到21日到今日为止咧，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就喺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咁啊，广货优品系亮相咗呢一届嘅中俄博览会嘅。嗱，广东作为咧就主方嘅中方嘅主宾省啦，以广货行天下，越贸全国。越品越靓为主题，系精心打造咧255平方米特装嘅广东主场展馆嘅，咁啊集中呈现出咧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咁啊持续咧会系擦亮广货优品嘅金字招牌。嗱，呢届中俄博览会咧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啦，咁啊广东江西系担任咗中方嘅主宾省，咁借助呢一个中俄两国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嘅综合性嘅经贸展会平台啦，咁广东咧同步去举行咧就广货行天下、越贸全国优品黑龙江展销活动，咁以科技嘅硬实力同埋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系助力咧我哋粤企开拓东北仲有俄罗斯嘅市场啊！继续咧就睇翻呢次开拓东北仲俄罗斯市场当中，我哋东莞亦都系有 OPPO 啦、vivo， 仲有深圳嘅冠旭电子等9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制造企业咧，系携核心产品系亮相嘅。咁并且咧凭借咧就领先技术与市场实力展为展会焦点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嗱，广东经贸代表团仲会赴牡丹江啦。等等考察啦，並且喺各個地方舉辦多場嘅展銷活動。咁而據了解啦，中俄嘅一個博覽會期間咧，就粵龍兩省將會達成經貿合作項目，去到36個，總金額咧3.6億嚇，涵蓋咗咧就輕工、紡織、汽車，仲有咧摩托車、電子、信息、食品、飲料、生物醫藥、特色農業等多個領域嘅。咁作為我哋國家向北方開放的重要平台，呢一屆嘅中俄博覽會係為廣東擴大對俄合作、深化粵龍協同搭建高效嘅橋梁。所以省商務廳表示咧，廣東將繼續咧就揸緊消費新機遇，係探索新嘅有效途徑，助力粵企深入參與全國國內大循環當中嘅一啲展銷嘅。另外咧，會拓展國內外嘅市場咧，全力咁啊推動廣東貿易高質量發展，係邁上新台階。咁喺服務同埋融合新發展格局當中，亦都係展現更大嘅擔當，實現咧更大嘅作為。咁呢個亦都係整個現階段我哋廣闊行天下當中嘅一個重頭戲之一咯嚇。咁所以咧就嚟緊呢段時間，我相信亦都會有更多的廣貨行天下，走出國門去進軍其他市場嘅。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吓，咁啊直播室咧先喺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陪伴到系4点钟嘅。咁啊就好快到6/1，咁啊小朋友嘅天下吓，亦都系佢哋最好嘅一个节日。咁啊各位家长亦都系一提到咧，大娃过6/1系唔系又开始头痛？其实唔使头痛嘅，但系佢边度好咧？咁啊游乐场又惊住人多系嘛，所以咧不如大家嚟我哋广电台。咁我哋咧东莞广播电视台为我哋嘅大小朋友制定咗嘅科技筑梦童趣好礼，盟基伴同欢6/1奇妙 show。正式向你发出邀请，5月30日同埋31日2天时间就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咁点解呢一个活动不能错过呢？因为首先佢好有知识学啦，咁啊仲有咧机器人啦。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0: 约你准时上线。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吓，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咁啊，嚟紧嘅6/1咧，广电台系颇为之多嘅一啲针对小朋友嘅一啲玩乐嘅嘢吓。因为咧就呢一次嘅6/1儿童节啦，咁我哋台咧会系专门为大小朋友一齐咧定制咗叫做科技筑梦。同趣好礼，盟基伴同欢，6/1期妙秀嘅，咁即系正式向你发出嘅邀请，就系5月30日同埋31日2天时间。其实我觉得唔止系小朋友啦，大朋友都可以嚟玩嘅。咁而且咧地点就喺广电台。咁点解呢一次我哋广电台举办嘅呢个6/1节嚟呢一度唔好错过，系呢一次好机会嘅咧？首先嗱，呢次活动咧，我哋系有啲科學味嘅，現場唔單止有火爆全網嘅智能智源機人遠征會空降現場，即機人大家都上次我哋爆曬標，即係好多朋友話跟住落嚟去報名，我哋基本上咧就滿咗人啦，咁樣係報唔到嘅。嗱呢次嘅機會咧又重新嚟啦。咁除咗咧就有遠征空降現場咧，仲有靈犀差異嘅同埋機器狗跟大家親密互動，俾細路仔零距離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咁從小培養到科學嘅熱愛啦。而且咧嚟緊呢啲係最高級嘅一啲啟蒙嚟嘅，咁落緊嚟嘅生活咧，未來嚇我相信大家係離唔開機器人呢樣嘢啦。咁而且咧就呢一場活動，除咗話有硬核機器人科技之外，仲加入咗國風飛懷紅色嘅故事。咁啊，暨能我睇到好酷嘅潮流演藝，又能感受傳統文化嘅魅力。所以帶住細路仔同埋最新潮嘅機器人同關，咁啊呢個將係6/1兒童節最有含金量、最拉風嘅親子之料。名額非常有限，真係手慢無，手快先有嚇。咁啊，快啲咧就俾細路仔嘅童年留下一段難忘高光時刻嘅話，應該而家你又攞起手機，打開微信搜索並且係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咁係對話框當中嘅發送關鍵詞機器人，馬上搶名額。嗱，名額有限啊，上次搶唔到嘅朋友、大細朋友，咁啊快快咁啊攞起手機搜索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咁啊，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广电台咧就6/1儿童节当中为大小朋友专门度身定做嘅2天时间，咁啊即系30日同31日啊，5月份。咁啊，而家就攞起手机，尽快去抢名额。另外咧，就我哋广电团喺呢个6月份亦都有颇为之多嘅一个专享团啦，系带俾大家嘅。咁而且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呢段时间我哋都系推出好多好优惠嘅特价嘅团期嘅。咁特别咧，就喺今个月嘅5月30日，即系6/1儿童节之前吓。咁而且咧，就你嘅夏天当中有冇谂住去边度玩？咁而呢一次咧，我哋嘅主播咧，海峰老师会邀请你一齐同游魔幻重庆。咁另外仲有咯，武龙天山三桥啦、仙女山啦、红洞、红岩洞呢啲都系打卡点嚟噶啦。仲有咧就李子霸嘅轻轨村楼啊，嗰个系好多时候喺视频当中刷到嘅，就系话一栋楼当中咁打开一个隧道，嗰个轻轨咁穿越呢一栋楼嘅，即系体验下呢种感觉，我都系 OK 嘅。另外咧就升级有5星嘅碧桂园啦、竹龙宴啊、江湖菜啊、苗寨风味鲜花接送，专属嘅管家系照顾你嘅，一价全含。嗱，再大卖点嚟啦，只系要3000蚊不到，2999蚊去一次梦幻嘅重庆。另外咧就6月12日亦都跟随咧主持人燕青老师啊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翠莲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咁样，咁呢个亦都系颇为之好嘅一个卖点，7000蚊唔到，6999，纵观晒天山。6月14日咁啊，同主持人海峰亦都系有一个纯玩嘅依赖。 日歌舞宴啦，红酒晚宴，仲有鲜花接送，9880元醉游天山。因为佢系一个纯晚团，所以系稍微贵少少，但系贵嘢贵得物有所值啊嘛，系咪啊？另外全程会二加一嘅豪华大巴、四转酒店、烤全羊啦等等，亦都呢个六月份新疆，我真系觉得北疆吓，咁啊鲜花已经系盛放。咁呢个最美嘅新疆季节，只系等住你上车。报名电话报俾大家吓，4-3-2-4-1，4-3-2-2-4-1。咁啊，换呢个电话嚟到抢位同埋报名嘅，或者喺我哋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以上嘅旅游线路咧就系由河北乐聚旅途系承接。咁或者大家可以亦都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发送宴请啦，了解一啲其他嘅细节性嘅团期啊之类嘅吓，亦都有颇多呢方面嘅内容咧，系俾大家参考嘅。咁特别咧就整体呢一段时间，我哋六月份咧都会推南北疆啦，仲有其他各大城市，金南添讲听讲都有嘅。咁啊，芽庄大家亦都前段时间听咗我哋嘅推广之后咧，好多朋友报名去感受，亦都系物有所值吓。好，继续翻嚟啦，我哋文记再先。咁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咧就分享翻啲最新嘅资讯，同大家睇睇有啲咩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广东文旅呢段时间真系大出风头吓，咁而且咧就嚟紧仲有更多动作咧，同大家一齐咧去推广嘅。首先嗱，就广东会喺文旅当中发布咗十项嘅举措，全力会打咗个叫做旅游友好型城市，呢个系新卖点嚟嘅吓。2026年嘅519，咁就系中国旅游日啦。咁啊，主会场嘅活动启动仪式咧喺广州系举办嘅。咁啊，省文化同旅游厅现场发布咗系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嘅重要举措。咁啊，提出系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嘅旅游友好型嘅城市。咁啊，让广东会成为咧山海可赴、烟火可亲、久念于心嘅旅游优选地。即系话，无论你所处咩地方。一谂到出去玩，会谂到我哋广东吓。嗱，企喺15/5嘅新起点咧，全国旅游大省提出咗新嘅全新定位同埋方向嘅。咁啊，2025年咧就睇翻份数据，咁啊，广东嘅旅游业咧可谓成绩喜人。咁啊，全省接待游客去到9.6亿人次，同比增咗两位数，10.3%啊。咁啊，旅遊嘅總花費去到1.24万亿，同比增長12.5%；入境遊客9000多万人次，旅遊外匯收入2132亿多，分別增長32.8%同埋54.7%。呢啲數據咧，唔單止係規模嘅體現，更加咧就係廣東作為全國嘅旅遊客源地，向世界級旅遊目的地轉型嘅底氣。面对十五规划首次写入就旅游强国的一个历史的机遇，广东这一次发布的十项举措是以主客同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的理念，首次提出了建设友好型的城市的口号。从城市建设、文旅的廊道、业态的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发力，会加快构建现代的旅游业的体系，绘制出就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线路图。主客共享、全域友好这个理念的诞生也是一个核心，意味着广东不再仅仅将你当成一个来消费的游客，而是试图就给你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每一座城市的温情、品质和底蕴。从交通接驳到的便利地便利度，到公共厕所的清洁度等等，亦都会是有一个新的全新升级。从商家服务的诚信度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每一个细节都会纳入友好的评价体系。这种的转变就是将旅游体验从这个封闭的景区延伸到开放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游客走在广东的街头巷尾，会感受到的不单止是烟火可亲、久念于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旅游优选地。如果说友好城市是软件，这样四大文旅的廊道就是广东文旅的核心骨架。这个不单止就是几条旅游线路的串联，更加是基于地理与文化脉络的全域的重塑。 举措明确咗嗱，大湾区九市都会打中咧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嘅文化廊道，喺呢度咧会完善交通网络啦，成熟嘅文旅配套啦，能够让到游客上昼喺广州西街听粤曲，下昼喺深圳体验科创潮玩，晚上嚟东莞食烧烤又得，去呢个顺德食鱼生又得吓，穿越古今亦自驾畅游啊！咁喺粤东方面打咗咧就系山海桥。

韻的浪蕩。近期火爆曬的卡瑪的情書取材在這個位置，喬批的故事讓這條線充滿了情感的厚度，碧海美食揮圍構成潮汕地區獨特的滋味清歡。在粵西方面，它打造什麼呢？就海絲風情的浪蕩，依托南海一號的千年的文脈，粵西聚集就濱海盛景，漁家風情，還有鮮甜海鮮，民族的古韻，呈現一幅向海而生，成古索今的畫卷。咁粵西打造呢個海絲風情啦，咁粵北打造咩咧？就生態畫廊，咁啊丹霞勝景咧就大家知道韶關嗰邊嚇，仲有客家風情交織，呢個係廣東嘅後花園，亦都係都市人心靈歸隱嘅地方嚇。以上嘅四條廊道將原本分散宴嘅文旅項目係串珠成線，亦都係編織成網，讓遊客無論身處廣東何地，都能夠揾到具有標誌性同埋獨特性嘅旅遊體驗。咁呢個舉措咧，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文旅業態當中嘅演藝嘅賽事。咁啊，亦都會體現出廣東正喺度大力咁提升文旅加融合嘅能力所在嘅。嗱，值得提嘅咧就係舉措提出推動人工智能會喺文旅領域嘅深度應用，咁發展一個濱海遊輪啦、低空觀光啦、工業旅遊，仲將佢徹底改變傳統嘅旅遊體驗。咁你想象下喺智慧景區嘅 AI 導覽之下，文物古蹟能夠開口講嘢，同你互動。咁喺虛擬嘅現實技術之下加持之下咧，足不出户就能夠雲遊廣東嚇。嗱，舉措仲明確咗咧，將會出台咧有省級嘅旅遊業嘅發展專項嘅支持政策啦，通過政策精準嘅灌溉。提振行業，提升體驗，讓遊客在廣東玩得舒心，買得信心嘅。2026年啊，廣東文旅嘅棋局已經布下，呢、這個唔單單咧係為迎接更多嘅遊客，更多係為咗呢一個詩與遠方嘅融合交織嘅時代。咁讓每一個嚟我哋廣東嘅人都能夠真切咁感受到，呢個係一片温暖嘅、熱情嘅、友好型嘅目的地，值得大家嚟廣東作客嚇。仲有咧就荔枝熟啦，大家可能今年有冇食过第一轮嘅荔枝咧？即系荔枝咧，应该就系茂名高州一带当中有咗成熟。我哋广东当中系分几个荔枝期嘅成熟期嘅，咁啊海南系最早熟啦，跟住到嗰边高州啊茂名一带，咁然后跟住落嚟咧就移翻到呢边咧就我哋东莞啦。增城啊、從化啊之類嘅呢啲荔枝係稍為晚熟啲嘅，咁但係咧荔枝已經係飄香，呢、這個已經係大家親切咁係感受到噶啦。嗱，今年嘅廣府行天下啦，2026廣東荔枝嘉年華亦都喺20號係啟動嘅，即係琴日啟動咗廣府行天下嘅2026廣東荔枝嘉年華，咁佢亦都喺廣州啟動，正式係拉開咗今年嘅廣東荔枝季嘅精彩嘅序幕。世界荔枝睇中國，中國荔枝睇廣東，唔使講啦嚇。啊，作為一個荔枝原產地同埋核心產區，廣東擁有400萬畝以上嘅種植面積，超過180萬從業人員嘅產業規模，分布範圍涉及到20個地市、97個縣市區，劃分有粵西早熟、粵東中晚熟、珠三角晚熟三大嘅優勢嘅產區。咁啊，全國荔枝品質當中資源最豐富、優良品種最多、栽種地域最廣嘅區域城市啊。咁啊，廣東荔枝點解能夠甜遍天下咧？喺嘉年華上邊咧就省農業農村廳嘅總結咗幾個特點嘅，就話多、全、優三大嘅特質。咁數量上就唔使講啦，種植面積同埋產量都係世界第一。全球每3粒荔枝就有1粒係嚟自廣東嘅，即係話你喺全世界邊個地方當中見到嘅三隻荔枝，我哋講啊一隻隻嘅話，有一粒有一隻就係我哋廣東出嘅。咁品種上咧，早晚中熟嘅梯次係分明，你總之係2-3個月一齊都有品味到荔枝嘅。優新品種琳琅滿目，大家有冇見過白色嘅荔枝咧？即係白色皮嘅，黑色嘅美人荔枝，藍紫嘅藍紫荔枝。我咧就喺刷朋友圈嘅時候刷到呢啲咁嘅新穎嘅荔枝，我哋東莞就有。

几大品种是优秀的，咩观音鹿啊，仲有咧就冰荔啊等等。今年有冇咩新产品推出嚟啦？咁啊，拭目以待。咁但系咧，白荔枝啊，呢、這个紫红色嘅，即系蓝红蓝紫荔枝，仲有黑色嘅荔枝，的确咧就系比较少见嘅品种。咁但系味道点就不得而知吓。坦白讲，呢、這个蓝紫荔枝未试过，黑美人荔枝未试过，白荔枝亦都未试过。今年有冇机会试一试啦？咁而且咧，就各种荔枝嘅品质咧都系各有风味。品质上咧，生长环境系得天同厚，亦都系光温充足，雨季、热季同期，风味浓郁，品质优良。所以广东嘅荔枝系行遍天下嘅。荔枝就是刻着我们岭南文物的文化果，也是承载百万荔农期盼的致富果，更加是助力百千万工程的振兴果。当时就广东荔枝正是逐渐上市，面对今年的中小年的一个产销形势，听说今年荔枝可能会贵都不定。省里边的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今年的荔枝的产销工作。今年广东荔枝会坚持减产不减收，提质又增效的目标，精准施策，主动作为，召开生产形势分析会，出台促进荔枝产销的十条措施。咁啊，联动咧就海南啦、广西、福建举办2026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咁啊，深耕长三角、京津冀嘅核心市场，希望拓展济南啊、西安等新兴嘅销区。媒体加电商、创意营销继续持续升温，冷链物流不断系畅通嘅，为荔农稳定增收、保驾护航。呢、这个亦都系咧，我哋呢几年当中打出嘅重头戏嚟嘅。因为咧，大家知道，整体嗰、那个产品咧，我哋都有呢啲咁样嘅新出嚟嘅一啲荔枝品种啦，亦都希望今年呢个新荔枝品种能够卖出好价钱啊！今年聚焦稳生产、提品质、拓市场、强品牌、畅链条，广东各地的荔枝产区亦都系准备好晒，合力咁去推动啦广东荔枝香飘世界、享誉世界嘅。好啦，继续翻嚟啦，我哋文记再先呢、这个时候同大家分享翻咧就机器人嘅六一奇幻 show 嘅一个精彩节目吓。咁今日已經去到21號咯，即係嚟緊好快就六一兒童節。咁就六一兒童節，好多家長都係好想帶小朋友啦去過一個愉快嘅而且咧就俾大家會有好有深刻體會嘅，仲要學到嘢嘅某啲嘅六一兒童節。嗱，針對呢個大家都想嘅願望咧，我哋東廣電台專門為我哋嘅大小朋友定制咗科技觸夢。童趣好礼，萌机伴同欢，六一奇妙 show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啊！5月30号同埋31号两日时间喺我哋广电台嘅广电中心大楼。点解话今年六一绝对唔能够错过呢一次嚟我哋广电撩蛙嘅一个好嘅机会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咁我哋玩住就将知识学咗。现场唔单止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仲有零西差异嘅。降临，仲有机狗跟大家系亲密互动，让细路仔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从小培养咧就对科学嘅热爱。嗱，呢个系最高级别嘅一个启蒙吓。而且咧呢场活动除咗话硬系嘅机器人之外咧，仲有国风非遗啦，红色嘅故事，可以睇到潮流演艺，又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嘅魅力。咁啊，带住细路仔同埋最新潮嘅机器人同框，呢、这个将系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嘅亲子照啊！名额系非常有限，真系手慢就冇。咁啊，你赶快要攞起手机啦！咁如果你真系想同细路仔一齐啊，留即系你嘅仔女啦，留下一个童年难忘嘅高光时刻嘅话，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咁喺对话框里边啊，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再提提，搜索并且系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广电台六一儿童节当中为各位家长同埋细路仔奉上嘅。另外仲有咧，就广电专享团亦都有六月团期啊。

此生必嫁功独富功劳，咁系好多人嘅梦幻嚟嘅。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咁啊会喺7月13同埋24号发团。咁啊，广电主播同你同行，原价7580元，现阶段6980元就 OK 啦。而且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九碗行三行子，我未试过喎。烤全羊特色手揸饭，嗱、这个食过。跟住啦，独富公路啦，赛脸木湖啦，天山天池啦，那拉提草原啦，唐布拉草原啦，火焰山、堪舆井啊，咁样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仲赠送听我话赛脸木湖嘅一个旅拍俾你，咁啊 OK 啦，系嘛？咁所以咧就7月13、24号同广电主播一齐穿越独富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系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发送北疆了解更多嘅详情。咁呢个又睇系我哋广电专享团当中一个最重头嘅重头戏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嚟紧咁啊参与我哋其中适合你嘅时间嘅团期嘅吓。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同大家讲声，听日再见啦噃，好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管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的路口呢是拥堵363米的，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1.46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北，上屯收费站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7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当前的缓行671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缓行596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1.14公里。重力路的西向南管泰路到一展路呢缓行37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朋友们，是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哎，昨天5月20号，
1: 哎，对，5月20号啊，
2: 下了一整天的雨，而且啊，这是后半夜的时候，也不能说后半夜，反正一直在下雨。有的时候是暴雨，
1: 嗯，
2: 有的时候是哭叉叉。
1: 就问题是下一阵，你怎么知道呢？
2: 啊，我一直在外面，我是流浪汉。
0: 行了吧？
1: 又歪眉斜眼的，看谁处对象呢？
2: 不是啊，我捡点什么哪一位破碎的情侣啊，扔掉的那些玫瑰花啊，我流浪汉的好日子啊！
1: 哎，给你了够呛啊！
2: 哎呀。不知道谁又在发誓，今天雨过天晴了吧？
1: 你看看，
2: 5月21号代表着什么？
1: 什么呀？
2: 代表着我们要爱自己。
1: 哦、
2: 我乱讲的，但今天是小满。
1: 嗯，
2: 那这句话啊，人间小满胜万全。
1: 哎，有这么说法。
2: 嗯，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总是忙着迁就别人，照顾他人的情绪。在生活里啊，不断的内耗，委屈自己，常常忘了最该善待的人其实是自己。或许呢，疲惫撑不住的深夜，或许是被辜负之后的清醒，总有那么一个瞬间，突然间点醒了我们，

0: 不要再为难自己了，该好好的爱自己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瞬间让你突然想好好爱自己？
1: 哎，
0: 欢迎来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是的，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咱们就聊聊哈，您是在哪一个瞬间觉着，哎呦，这一刻我应该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弄点好吃的，给自己弄点好玩的啊，不用这个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了。
0: 哎，
1: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自己最宝贝儿，自己最荣耀哈。
0: 嗯，
1: 就聊一聊哪一刻啊，最想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给抱住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哎，
1: 今天呢是一个相对感性的一个话题哈。那很多这个铁血直男，大家也可以好好想一想，直男直女们哈，想一想哪一刻，哎呦，我这个人就脆弱了哈。
0: 哎，
1: 我也就不用硬装坚强了。
0: 嗯，
1: 哎，我可能躲开这个家庭的繁琐啊，这个父母的唠叨，哎，工作的这种压力，哎，我就好好的啊，让自己呢，这个怎么说，开心呢，放纵一下，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哈。都可以聊聊。参与方式，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给您发送就行了。那抖音直播间呢，我们正在开展视频直播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互动起来。好好爱自己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击小黄车31号链接，是个牛肉丝儿，10块钱买一袋啊，1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10块钱买袋牛肉丝儿，你回家往炕上一躺，打开你的小电视，开开你的小收音机，哎，看看这些各世界的局势，哎，看看各种的综艺，哎，看看你喜欢的人，哎，看一会儿吃一口牛肉丝儿，看一会儿吃口牛肉丝儿，扒的口酒，喝的口肉，哎，真日子就完美了，对不对？哎，
0: 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近期啊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我们逐一的来跟大家梳理。
1: 那是太多了啊，都是让你往出走的活动。来吧，各位家长朋友们，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开始头疼了？哎，带着他去挤游乐园啊，那人挤人，这个景区呢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在这个假期来点真正酷的。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为大家啊小朋友们定制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啊，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哎，你看这名字起的比我命都长。嗯，是，你说六一奇妙秀完事儿了啊。哎，5月30号和31号两天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这个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呢，拒绝枯燥的说教，咱们把知识就玩着，边玩边学。现场不仅有火爆的这个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摸一摸啊前沿的科技啊，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机器人，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最有含金量的、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啊，这个手慢有啊，这手慢无，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高光的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输入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请啊这个各栏目组主持人啊，这多几次口播，那是跟我们说的事啊。来吧，反正就是东莞电台公众号啊，这个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嗯，
0: 你看人家小妹妹都笑你，
1: 笑啥呀？有啥可笑的，真是的。
0: 快点的吧啊，反正这个活动呢真的是特别好啊。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
1: 你看这名起的比你名都长。嗯，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5月30号31号两天啊，就在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
1: 哎，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往出走一走的好活动啊。这个夏天只去一次的地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呢邀您同游梦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穿青轨，还有呢这个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的很。6月12号，跟着主持人啊，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等景区，6999元，纵观天山。6月14号，又和海峰出去玩啊，是去到伊犁了。

0: 啊，当地的这个景色也非常美，9880，这个是8天的，全程是豪华大巴、四川酒店、烤全羊、特色美食。电话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这个旅游线路啊，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承接的。再来看一下另一场这个旅游活动哈，这个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游，原价7580，特时优惠呢是6980一个人啊，全程网评四川酒店，还有这当地的特色美食，有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呐、天山天池啊等等景点，特别赠送旅拍和牧民体验生活。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1: 好的，哎，咱们的活动真的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朋友们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多多的来联系一下。
0: 是的啊，
1: 今天5月21号，我们也到周四了，跟各位来说一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爱自己。
0: 对，
1: 其实人啊，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段，你未必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爱自己。
0: 嗯，
1: 还有一些矛盾点呢，就是说有的人他责任心特别强，这种责任心呢，他是对工作、对家庭、对所有人，他都是觉得哎，我来承担，我多做一点。但是呢，人的精力往往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把自己的这一面都分出去了，那结果肯定是留给自己的就很少啊。
0: 对呀，
1: 啊，就像老黄牛一样啊，一辈子都这样勤勤恳恳地往前走，但是可能有那么一个瞬间，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遭遇了一些，比如说
0: 不公，
1: 哎，有的可能是情感的背叛，
0: 哎，
1: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哎，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了。这样的时刻都是会让你哎呀突然间啊，我觉得人是大彻大悟。
0: 嗯，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想明白了，
0: 是
1: 就是哎呀，我得对自己好一点。那么具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叫做对自己好，我相信每位朋友可能都不一样。
0: 没错哈，
1: 可能对于你来说呢，又变成了吃一顿烧烤这是对自己好。说来说去呢，哎，对我来说又是你要买一单牛肉丝，
0: 哎，
1: 哎，这个可能就是对自己好，非常肤浅啊。但是呢，对自己好，它
0: 确实应该买单牛肉丝，
1: 不仅仅局限在买牛肉丝上，
0: 嗯，
1: 你还可以买点牛奶、玉米什么的。
0: 对，
1: 而这些东西呢，
0: 你上哪儿买呢？你说呀？
1: 哎，你说真奇怪，他又在一个人的直播间里面都能有
0: 哦，
1: 就是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哎，映入眼前的就是一个小黄车。
0: 你说这个巧了，东城的王大爷说了，哎，我最近呢忽然间活到78岁，哎，想吃点牛肉丝，觉得很好吃，我上哪买呢？
1: 哎，上小黄车里买呀。来啊，欢迎大家来下单，看看有没有什么你需要的东西啊。
0: 对，
1: 那回来说呢，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嘛，
0: 嗯，
1: 大家来给自己打打分啊。
0: 对，
1: 就是现在大家的阅历啊，这个可能年龄都不一样，你的感悟啊可能就有所不同。
0: 嗯，
1: 啊，我们先来自己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
0: 啊，我是时时刻刻都在爱自己。我这个人，我其实我不太愿意，
1: 如果10分的话，你爱自己的程度，你给自己打个分。
0: 哎呀，那能打到9.9。
1: 这么高
0: 啊，能打到9.9。
1: 那举例说明吧。
0: 就是因为我平时啊，除了没有办法的社交以外，
1: 嗯，
0: 啊，在外人一定要展现一下所谓北方人的这个大气、举气，
1: 嗯，
0: 啊，和这个爷们儿气，
1: 嗯，
0: 啊，就冒虎气嘛。说白了就是，
1: 嗯，
0: 啊，其他时间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我这个人还是非常的爱自己的。
1: 嗯，
0: 啊，就展现的是社交礼仪，没办法，礼仪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不想讲道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讲道理是我的啊，这个，
1: 伪装，
0: 哎，伪装素质决定的。内心我是非常自私，非常爱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吃好吃的，我一定会想啊，吃好吃，哎呦，这个是跟一群猪刷刷一起吃，我要自己吃该多好啊，这山珍海味都是我的啊，是不是啊？
1: 我就知道你万事万物最终还是花到吃上面，
0: 哎，然后出去这个比如说消费呀或者怎么着的时候，比如给这个人买个雪糕，给那人买什么，其实我不想给大家买啊，不想给别人买，我这钱我要留着，是吧，嗯，
1: 自己吃点，喝点，干啥不好呢？
0: 我给薇薇买个这个头花。哎， 给这个是吧四大美人
1: 买
0: 买
1: 老土
0: 哎买一个

0: 什么小小小这个小手串，是不是人就爱上我了呢？哎，就是我就是会这么想。
1: 那这个爱自己和自私相关吗？
0: 反正我的爱自己表现就在自私上面。
1: 除了这些呢，你因为你给。

0: 不让我自卑的方法。比如说面对什么姚明什么时候，哎，我感觉到会有些自卑吧，但我也不天天见他，对不对？我没事是找杰哥杰克看看他们俩，哎，仰头仰习惯了，一瞬间我颈椎不好，但我总低头看杰哥杰克和摩尔，哎，我这自信出来了。
1: 嗯，总而言之，你是，那你比如说那个就是在工作方面呢？
0: 工作方面我还行啊，啊，全台为数不多出去之声，他有我一个吧。
1: 你觉得方方面面对自己的表现也都啊很认可？
0: 每年我都给自己，就工作方面，每年我都给自己封，不不，咱们有十佳主持人嘛，对不对？我觉得那玩意儿就没意思，朋友，真说实话，就是各单位什么十佳呀，什么优秀啊，就一评一大群。
1: 你真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0: 啊，那玩意儿多了有意思吗？就多东西一旦多了，它就不值钱了。我每年给自己都封一个什么呢？全台唯一啊，男主持帅气且多金，然后幽默又风趣，这个台柱子。哎，
1: 那你还比我们六一这个机器人表演的名字都长。
0: 哎，那必须表演的长。
1: 嗯，所以你自封的，你反正就是自己。
0: 我希望我明天台里能评一个这玩意儿，嗯啊，给单独给我一个奖。
1: 行，嗯，你这是跟谁说？我知道，嗯，就说爱自己啊，认真的来讲，十分制的话，我自己认为我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爱，
0: 你还学人精，你还
1: 比较爱自己的人。我给自己打到6分
0: 哦，刚及格。
1: 然后，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不能够让自己受委屈，如果我的能力达到，那有些没办法，那就那个了，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的，我希望就是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但是我现在唯一没有的权利是没有不想干什么的权利
0: 啊，就说不的这个能力其实不是，
1: 这个不是由我来
0: 对，
1: 去主动承担的这方面，还是
0: 因为你是个社会的卡拉咪。嗯，
1: 对，你
0: 你对你对我想咋说啥，我跟你说杨希啊，社会没有参天树，哥的名字你记住啊。
1: 再然后呢，
0: 天王老子来了。
1: 你我是卡拉门，你是什么？你记住我终极之称杨希说的话，你给我每句记下来啊。所以说总体来讲还好啦，我不会说为了谁为了什么人，嗯，哎，算了我就吃点亏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嗯，具体来讲是
0: 谁都不想吃这个亏啊，咱有时候往往都
1: 没
0: 办
1: 法
0: 法是吧？
1: 对，
0: 你看我这么爱自己的人，一天出门就吃亏，你有什么办法？
1: 你吃了什么亏了？我听听。
0: 你看每天出门的时候，你我又没车，我不得
1: 我接你啊？
0: 哎，你是上
1: 我也没有拿到半毛钱的好处、啊。
0: 你是上我家地下车库接的我吗？
1: 我妈呀，你是什么总统、啊？
0: 你在马路大对面接？哎，咱就说、啊，
1: 我还要上你家车库接你。
0: 我天天出门啊，得走溜溜，得走好几百米啊。
1: 对、哦、
0: 啊、大热天，夏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就等那车去。你咋整？那你说咱是不是你一天的不美好的心情一下开始了就？
1: 哎呀
0: 啊！
1: 真是天下无敌呀、啊！天下无敌啊！
0: 那老杨，你记住我想明年呢，我的梦想是想做个电车，你努力啊！
1: 你出钱，
0: 你买个车，你天天接送，我不就有电车了吗？
1: 对，你出钱没问题，我马上换，对不对？你给我拿个50万，我下了班，我现在节目
0: 五十万买你命，买10条来回，
1: 买你的命买100条，
0: 你买
1: 别说这个了。哎，所以说呢，有车就算不错了，哎、现在油费多贵呀、
0: 啊！这两天把空调开开啊！
1: 你说你这么老胖的，又还费油，哎，往一上车，我那轮胎都无忧一下子、真是的、一点油费都不出。嗯、哎，上次给我洗了回车，倒是还可以感谢了。
0: 你记住，这辈子能给你洗车呀！我跟你说，你这祖坟冒青烟了，你都啊！
1: 行了，咱们这一点也不爱自己啊，咱们 爱自己的表现方式就是攻击他人，这也不合适吧？你说这不文明啊？这样，
0: 哎，这不快乐吗？是不是啊？来吧，今天咱们就聊聊看大家是怎么爱自己的哈，爱自己的有哪些表现，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啊。哪一瞬间你觉得哎呦，感觉自己好委屈，感觉自己这个好不容易，
1: 你对自己来打打分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总体来说哈是爱自己的人还是？一般啊，你都为了别人而付出的，
0: 是的、
1: 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举例说明啊。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小乐啊，他说呢，我一直开。

0: 开车停，今天总算是见到活人了。
1: 哎，赶紧见吧！哎呀，
0: 感谢啊，
1: 是，
0: 谢谢。然后点点关注，买个牛肉丝。来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接着说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24到29度，吹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5: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4: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5: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4: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合适吗？
1: 这不延续一下子，
0: 你这是毫无预兆啊！
1: 你说我们这个抖音吧，在直播的时候呢，抖音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的是广告啊。广告之后，就是广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在聊天，
0: 中间一曲嘛。
1: 对，
0: 刚才唱的就是这首歌啊。
1: 哎，杨琪就在这个时候发疯啊、哎，反正上节目的时候你该啵啵声不啵啵。
0: 不是啊，我是不是刚才有人买牛肉丝了吗？我是为了感谢他，啵啵啵啵啵，感谢你们牛肉丝。
1: 啵啵啵，哎，好闹的节目。
0: 来吧朋友们，5月21号周四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说爱自己。大家觉得你如果10分的话啊，你够爱自己吗？你给自己打到多少分？
1: 哎，
0: 然后呢，具体啊，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认为是爱自己的？
1: 哎，或者哪些时刻你觉得应该好好的爱自己啊？
0: 对的，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可以在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播，输入越听越开心，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那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大家这个下午好，这里是东莞广播电视台 FM 1075越听越开心节目为您这个带来的哈，这样一场快乐的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下方有个小黄车，点击啊，里边有一些小零食啊，您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下单购买。31号链接啊，值得重点推荐，因为它是一款牛肉丝儿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有不少朋友已经买了之后回去，哎，尝一口还挺好吃的，给了个反馈。所以说这个牛肉丝呢，目前来看男女老少都适合啊。
0: 特别喜欢开抖音直播啊，因为呢有很多来自于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刚才有一位小伙伴，他问出的问题啊，我觉得蛮新奇的，
1: 是
0: 也跟大家分享啊。他来在中间放广告、听音乐的时候过来看到我们之后说。你们每天都这么开心，为什么领导不批评你们？
1: 不骂你们？潜台词：领导看你们这么开心，不得冲进来抽你俩大嘴巴吧？
0: 我从业已经这么多年了，说实话呢，常年累月的跟各种各样的听众打交道，问这个问题的听众还是第一次见。
1: 因为我们也没想到，
0: 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底层逻辑，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两个开心的人，领导看到会觉得不开心呢？

0: 他可能也，他可能是咱们行业内的人，哎，他可能咱们行业内的人，甚至是咱们这个同事，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啊不怎么赚钱，现在，
1: 然后他就不知道你两个人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
0: 哎，
1: 嗯，
0: 不赚钱你凭什么乐？
1: 那反正都不赚钱了，为什么不乐呢？
0: 你不是
1: 反正都不赚钱，整天还愁眉苦脸的，完了得一身病还不够治病的，
0: 那领导看着更生气，
1: 还不如开心点，这叫什么呀？人生智慧全部浓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总结成三个字，
0: 既无能又可笑，
1: 穷开心。
0: 小小的人儿啊，天天就是
1: 穷
0: 开
1: 心，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是有事儿，
1: 那都不是事儿啊。好吧，来吧，这就是爱自己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事事如意呀？
0: 人玉皇说咱们误会了啥？误会不误会的？
1: 如果
0: 你买的牛肉丝吧，解除一下这个误会。还有电饭煲，你买一个。有那么多的误会要警察干什么？
1: 如果我们误会了，那就是你表述不清。
0: 哎，怎么能表述清呢？吃单牛肉丝儿，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开玩笑的啊。咱们那个今天就说一说爱自己，就通过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就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其实有一些人哦，他会觉得，如果我们是开玩笑嘛，但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有些人会觉得你脸皮很厚。但是我的角度，我比如说我的身份是个学生，我这个学期最后我一看，哎呦，我成绩不怎么地，那怎么办呢？这已经是个结果了。
0: 他跟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他是我们的工作状态啊，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叫越听越开心嘛，
1: 对，
0: 不能上来就哭嘛，对不对哈？这是我们的节目性质锁定的。
1: 哎，
0: 那生活当中呢，每个人机遇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被领导批评了啊，就是被领导批评了啊，这个成绩差了啊，或者怎么着了啊，遇到一些难事儿吧，你肯定。那一瞬间可能是愁眉苦脸的，为什么呢？跟你的性格底色有关。有的朋友他是乐观的，遇到什么事儿，他首先哈哈大笑几声，哈哈哈，哎，是吧？
1: 遇到事儿了，先大笑，
0: 哎，积极解决。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就是大多数的朋友，是不是会像我一样，遇到一些难事儿了，我们。
1: 就是有畏难情绪，
0: 哎，怎么也乐不起来了，对吧？
1: 因为现实在那儿摆着嘛。
0: 你看，你比如说，我台四大美人有结婚的了，我在现场我乐个六啊！别说四大美人了，我这个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有两个好妹妹土豆和这理查德，他俩结婚，我都哭死了都。我还上哪我能笑得出来，
1: 就是这个现实令你笑不出来。
0: 每当一个美人跟不这跟别人结婚的时候，我都笑不出来，甭管我认识不认识的。
1: 那你不是365天都在苦吗？
0: 我基本上。
1: 就是我觉得乐观的面对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有的时候改变不了的事情，
0: 是
1: 就那样吧。我问你，如果说领导批评你的话，
0: 笑对人生吗？
1: 你心里内心深处你会
0: 领导批评我，对他大笑三声，哈
1: 哈哎，这真的吗？
0: 是、
1: 你会受影响吗？
0: 肯定会受影响。
1: 你会怎么想？
0: 我想抽他，我
1: 想不是，
0: 我怎么讲？我揍他，我踹他一脚。
1: 你讲一讲，你会自己说，哎，会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啊，或者
0: 啊，肯定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好在一点哪儿呢？出现问题，不管是谁的问题，我先想想是不是我的问题。
1: 真的吗？
0: 真的，我会想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不会第一时间把问题推给别人。啊，说这个就是背锅嘛，或者怎么着的，把锅甩给别人，我不会这么想的，第一时间会想是不是我的问题。如果非常明确是别人的问题了，那比如说那可能领导不知道啊，比如说你把那个杯子弄碎了，领导没看到，他来批评我了，我会第一时间说，我说这他整，首先是他整碎的，那有些问题，就是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会想。是不是我的错，然后我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
1: 你反正你会反省。
0: 对啊，
1: 我就不会这样想，我会就是都找别人的问题。虽然我
0: 所以说今天下午哎，我们的舞蹈老师因为我们要排个戏啊，这个排一部戏，一部戏当中呢也有舞蹈，然后这舞是个集体舞啊，这一出问题了，他先把锅甩，哎，我看着全刚那么跳的，你看人家舞蹈老师就遇到的事太多，因为我的舞蹈老师，我们舞蹈老师是个东莞，
1: 不是我一个人，
0: 哎，非常有名的一个舞蹈老师啊，他说不是，是你们都错了，不要。他怎么说的来着？
1: 他说你们都是一样的菜。
0: 哎，对，
1: 不要指责他人会影响感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0: 哎。

0: 大概有六七个人的集体舞，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肯定是有人快了慢了，
1: 所以说
0: 你怎么着
1: 的，这个就是下意识的时候人的一种反应，
0: 嗯
1: 啊，下意识人的一种反应，
0: 对，就是
1: 我的善良衬托出你的邪恶，
0: 嗯，没有问题、啊，
1: 是不是？
0: 反正我是终极支撑，开玩笑的，我回去一定要让你看一下那个录像，
1: 啊、不用，没必要，
0: 因为呢，他是
1: 过去了，翻过这页，
0: 你提的，
1: 我原谅你了，
0: 哇，他这个人。哎，你们一定要听我把这句话说，他起的头、
1: 哎，
0: 他把他那一段说完了，不让我说了。
1: 我纯洁的心灵啊，就像耶稣一般，哎，就像这个，是吧？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吧，反正就是只要能形成自洽，都是属于爱自己。
1: 是，
0: 就每这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那有的朋友呢，你比如说出了一点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他会自我内耗，
1: 嗯，
0: 就一直在想，哎呀，我怎么办啊，我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错，就整个人会状态不好，
1: 嗯，
0: 当然了，过于就是老是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自己都没错的这种人呢，我觉得在职场在工作当中很难，也很难团队合作的，
1: 嗯，
0: 你一次两次可以，那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工作你都是这样甩个爽锅给别人的话，你怎么合作呢？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但这个是一个小事啊，
0: 嗯，
1: 我们就说呢，爱自己的表现方式啊，其实蛮多种的，工作上啊，就职场上家庭当中哈、啊、大家呢平时在哪一个时刻觉得哎我应该好好爱自己了、
0: 嗯、
1: 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对自己好，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爱自己啊就是自我的主体性，
1: 嗯，
0: 这个议题是近十年来才有的。
1: 对，
0: 因为我观察我的父母辈、
1: 嗯、
0: 再往前说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
1: 嗯、
0: 没有人会去强调什么爱自己啊，
1: 那个时候主要是集体，
0: 那个时候他们一般都是付出，
1: 是、
0: 啊、奉献，
1: 以集体的意志为主嘛、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呢经济越来越发展，社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就强调了我们个体的重要性，
1: 嗯
0: 啊，大家呢越来越多的会关注到自我、
1: 嗯、
0: 自身，
1: 嗯，
0: 而不是想我在一个工作当中，我在一个家庭当中，我在一个集体当中，我能为别人做什么、
1: 哎、
0: 当然也不是没有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孤岛的人、
1: 啊、
0: 你还是有的，但相对来说呢，哎，这个天平慢慢的倒向了自己一些。
1: 对，因为现在、嗯，不，这个刻意的去提倡大家这个叫怎么样、
0: 嗯、
1: 一味的去付出啊，就抱团去为集体啊、
0: 嗯、
1: 就
0: 对，
1: 他不是说反对啊、
0: 哎、
1: 只是不是不一味再强调了啊，都
0: 重要，
1: 但现在呢更关注于每个个人的一个健康发展了，因为这个跟经济有关，跟时代都有关系，你像这个原始时代、
0: 嗯、
1: 那大家肯定是就是这是基因是要抱团的、
0: 嗯、
1: 就是穷你要抱团，
0: 对你才能生存下去、
1: 哎、对，你能生存下去，
0: 嗯，
1: 那你富裕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就是怎么说呢，你自己的空间呢、啊、时间呢、啊、
0: 嗯
1: 啊，精力啊，金钱呢、啊、他都可以拥有了、
0: 哦、
1: 那你像你此时此刻就咱们国家还挺好的、
0: 嗯、
1: 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还有其他国家，有的国家他还非常穷贫困的、哦、对不对，
0: 吃不饱饭的，
1: 对、
0: 嗯、
1: 真的温饱，别说温饱了，那你一天三顿饭他都吃不上的，
0: 对、嗯、
1: 你看他就是抱团的，
0: 嗯，还有一些地方都不安全、啊、都战争啊什么的，
1: 他一定是抱团的、
0: 嗯、对，
1: 我头一天看那个视频，那老外啊，咱说来到中国，但他是欧洲的老外嘛，来中国玩、
0: 嗯、
1: 他说哎呦没想到啊，用了那种外语说，哎呀我没想到，
0: 嗯，
1: 说二半夜啊，他说二半夜
0: 走在路上
1: 几点？十一点左右。他说走路上，
0: 嗯、
1: 哎呀，你看中国太安全。嗯、我说十一点走路，
0: 十一点都不算半夜了。
1: 你说你三四点，
0: 你就是两三点、三四点也很安全、啊，
1: 也没人，真的，
0: 嗯嗯，
1: 没人动你一下子啊，你随便走。
0: 对，我们从自己的家庭这个角度上啊，我就来发现呢，它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以前有很多原生家庭所连带出来的很多的这种一辈子的人生啊，它很委屈、很憋屈，这样的事儿比比皆是。
1: 哦哦，
0: 到头来你的委屈无人诉说，最后会归根一底就大家都这样。
1: 嗯。
0: 但是现在可不同了，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新的人类，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我就脱离。
1: 对，
0: 虽然脱离的方式每个人不一样，程度不同，
1: 嗯、
0: 但是我一点委屈不吃，
1: 嗯
0: 啊不受，而且呢社会有一个托举、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那个年代，你从你们这个村去到你们这个县， 你的衣食住行处处碰壁，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对，
0: 交通这么便利，你有手有脚，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你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呢，你不再依赖，就是说依靠原生家庭不再是你唯一且唯独的一条路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样的那种委屈啊，无人诉说的苦啊，还有，但是少了很多。
1: 我跟你说，他就应了一句话，就是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叫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是，
1: 哎，现在是真是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了。
0: 对的，对的。
1: 啊，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几十年前呢，看那些老电影，什么《盲井》啊，还是怎么着，
0: 哇，真的，
1: 还有那个
0: 什么《露露女人》和，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那一批电视剧，你们年轻人可能都没看过。我告诉你，就一个字，苦啊！
1: 哎呀，
0: 你也苦，他也苦，大家变着花样的苦。
1: 而且那个时候看那种电视剧，不觉着违和，
0: 还有什么渴望，
1: 渴望，对。
0: 哥哥，哎呀妈呀，你这种真的是没法说了。
1: 你哪有说什么独立女性的觉醒，哪
0: 有
1: 说这脱离原生家庭，基本上，而且人家演就是一个女的嫁到一家，然后天天跟受气小媳妇似的，她这一生过完了，你在旁边看这个电视剧吧，你跟着抹眼泪，你还挺认同
0: 啊。对，
1: 哎呀，
0: 它是价值观的变化。
1: 对，但现在你看这种电视剧，
0: 对，你他
1: 能播你都不愿意看。
0: 哎，对，这个说起来啊，咱们有朋友说了，说那必须得爱自己，我在家里我舒服了，我儿子才能舒服。
1: 哎，
0: 你说的很对，就是比如说家庭成员，你比如说他是一位妈妈，然后呢，只有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是好的，那其他家庭成员可能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对，
0: 那你说他天天很暴躁啊，很委屈啊，其他家庭成员能好吗？
1: 对，下边还有孩子呢，得让孩子也快乐一点啊。
0: 对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爱自己哈，大家呢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啊？你认为自己爱自己吗？
1: 哎，
0: 然后呢，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十分的话，你有多爱自己？欢迎各位朋友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感谢我们小何下单牛肉丝。
1: 你这短一声。低劣的生肖
0: 啊，敲锣就是谢一下嘛，
1: 廉价的质感。
0: 都以为他下了一单嘛，他要下五单就不同了。
1: 下五单呢，咚，这也没值钱到哪儿去呀，
0: 声音打很动。来吧来吧，
1: 贫困直播间，
0: 小黄车31号链接，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牛肉丝，能吃辣的推荐麻辣味的，不能吃辣的五香味也很好吃，
1: 对，我们也是随缘带货啊。
0: 很多朋友呢都发明出来的这个花样吃法啊，最近有不少朋友都跟我们说什么就馒头啊，下面条啊，
1: 哎呦天，
0: 他觉得挺下饭的。
1: 这点牛肉丝吃的这么可怜吗？那就大把大把往里塞呗。
0: 不是不是，就是有的朋友是当那个就是解饿的那个小零食，你比如说
1: 解馋的，
0: 解馋的，然后有的朋友是下酒，有的朋友追剧，那你多一点吃法，不是大家多一点的场景吗？
1: 是，
0: 不是每个人都爱喝小啤啤的呀，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要追剧的嘛，所以说呢，他就是说你买回去啊，无论你家你在做什么，嗨，都适合。
1: 哎，对，我们这个小黄车链接里边有那个啤酒啊，然后大家暂时别下单，先暂时别下单，因为呢这啤酒呢是我们
0: 先等杰哥喝完了再说。
1: 对，我们有个杰哥，
0: 咋的？我这会
1: 下
0: 毒了，
1: 他下单马上到了之后听他一个反馈啊，
0: 不用听他反馈，各位，
1: 他说好喝就买。
0: 你们喝啤酒一个喜力，一个青岛，没喝过吗？还要等他反馈啊？他是谁呀？当然了，他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上架的一个糖葫芦味的，就是果味的那个，可能很多朋友没喝过，但是呢很多朋友他是什么，你比如说喝惯了喜力和青岛的人，他不一定会爱喝那个果味的，
1: 是，
0: 我觉得他是两类人。
1: 那个其他的那个链接大家随便需要就下单啊，都有人试过了，没毛病啊。
0: 牛奶瓜子就是那个牛肉丝啊，都可以啊。然后咱们的电器空气炸锅什么的
1: 也有人试过了，也没毛病。
0: 对的，欢迎各位朋友来下单选购。好，我们休息片刻，稍回来接着说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

0: 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108米，重力路的西向南，管泰路到一展路呢拥堵39米，缓行417米，创业工业路南向北拥堵23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亚运东路拥堵561米，横塘路的西向东，石井支路到管张路拥堵337米，石碣同德路的东向西，目前呢在上龙中路附近呢是缓行533米的，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快运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6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来，时间回来，让我们关注一条活动信息。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们，六一呢，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组织了一场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欢伴童欢六一奇猫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哈。那这个活动呢是拒绝枯燥的说教啊，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1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那同时呢，现场除了硬核的科技机器人之外呢，还有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

0: 文化魅力。那这个呢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的拉风亲子活动了，名额有限啊，手慢无。想给孩子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就可以抢占名额。
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7:12，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的，咱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爱自己。您认为自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十分的话，你给自己这个爱的程度打多少分？然后举例来说一说，假如说你以前啊不太够爱自己，那在哪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哎，我要改变了，哎，对自己好一点。那具体展现的方式有哪些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吧。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感谢东鹏特饮的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要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东鹏的这个以及呢咱们东鹏的果汁茶哈，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反过来说的话呢，除了爱自己之外啊，有一些方式是不够爱自己的
1: 哦。
0: 你认为
1: 作践自己，
0: 自己或者你周围啊，你发现哪些人的什么行为，这是一种不爱自己的表现？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啊。
1: 是的哈。
0: 你有没有观察？就是我们刚才都讲了自己关于爱自己的这个部分，那不爱自己的部分，你认为是什么呢？
1: 这不爱自己，你看一个人他不爱自己吧，我个人觉着啊，他有几种，一种呢是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哦，有道理。
1: 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人快乐，
0: 没错，
1: 对吧？你说你吃重油啊，重盐重辣的，好不好吃？快乐啊，吃大鱼大肉好不好吃？快乐。你爱自己，你吃点青菜、胡萝卜。就是当然了，有人爱吃青菜、胡萝卜啊，有人爱吃清淡的，那是你的喜爱。
0: 对。
1: 但在那些喜欢那些啊
0: 重口味的
1: 人来讲呢，哎呦，那我吃不了，
0: 是
1: 啊，那我感受不了。就即使你说你吃再健康，我这种健康的方式太让我感觉太难受了，反而变成我不爱自己了。你比如说这个坏习惯，抽烟喝酒算不算坏习惯？
0: 那当然必然是了。
1: 哎，就是在大家不抽烟的不喝酒的朋友当中，你说你这是作践自己身体啊，对身体不好啊。
0: 对，
1: 但是说实话，
0: 他也是有快乐，
1: 也是有快乐，你不能否认吧？啊，这烟呢、酒啊，它会让人产生一些愉悦。
0: 是，就是，但是对，这是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1: 因为你很难，就是不爱自己这种事，你很难评判啊，很难评判。因为有的东西它是容易上瘾的，比如说我喜欢抽烟啊，当然是咱说抽烟首先是有害健康，而且呢是禁止杜绝未成年人吸烟的啊，这咱节目一贯的要声明一下。那我比如我个人是抽烟的，我每次抽烟的时候，我感觉到比如忙的时候点上啊一根啊，或者怎么着点上一根，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就是我休息的方式。但
0: 是
1: 其实，
0: 那你不是一直说要戒烟吗？
1: 对，其实它是对身体不好的。
0: 对啊，
1: 对吧？我也说它对身体不好，但有的时候你就取舍一下嘛。还有一种不爱自己的方式什么呢？就是用那种相对呀、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吧，那种相对极端的方式来对自己啊。我感觉这种方式也有。
0: 那种就是比较直观的不爱自己了。
1: 直观的不爱自己了。啊，那种比如说，哎，妈妈这个告诉你啊，你不要去做什么，你非要做什么啊，就要那种负气的形式、报复的形式，有没有呢？也有，相对极端一点啊。
0: 是，那就是没想清楚，还是性格使然，情绪使然，
1: 因为
0: 而不是理智的。

0: 去分析了过后，
1: 其实这个打根上，我觉着打根上来说，很多不爱自己的表现形式，往往都是因为身不由己。
0: 哦，
1: 啊，
0: 就是没得选择，
1: 没得选择。啊，啊，想你说谁不想穿漂亮衣服？谁不想开大好车？谁不想住这个楼上楼下电动电话？
0: 就是把，就是开豪车就是爱自己。
1: 哎，对，你说
0: 穿漂亮衣服就是，
1: 因为他表现形式很多，你知道谁不想脱离那种原生家庭？谁不想有个局长的爸爸啊，董事长的妈妈？
0: 嗯
1: 啊，谁不想这是吧？天天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啊，我不用加班，按月发工资都想。
0: 嗯，
1: 是吧，都想，这个社会我们都想过美好的生活，
0: 对
1: 啊，都想过电视剧里边的日子。
0: 可是你可能就得面临需要加班，
1: 哎，
0: 那你加班的话就得熬夜，
1: 他可能就面临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的，熬夜你就身体不好，
0: 哎，
1: 对吧，
0: 是，
1: 那医生说了，哎，这个问题你少熬夜，
0: 嗯
1: 啊，这个多怎么着的，一天三顿饭吃吃就能解决了，
0: 是是，嗯，
1: 哎，事儿是这么回事，
0: 哎，
1: 但是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可能被迫的，无奈的，
0: 嗯，
1: 身不由己的，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爱自己和不爱自己的表现哦，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接触到的具体的衣食住行，
1: 哎，
0: 物质方方面面。我觉得一个人不爱自己最大的损伤，对于自己的损伤啊，我们现在说心脉受损。就是你爱上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1: 哦，
0: 啊，我
1: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0: 嗯，不是不该，是不爱你
1: 啊，
0: 啊，这因为这是两码事，
1: 哦，
0: 啊，所以我
1: 那这我这不爱自己太多了，
0: 嗯，
1: 微微啊，小花呀，马冬梅，四大美人，
0: 你爱上的这个人他不爱你，
1: 啊，
0: 但是呢却又在消耗你。然后
1: 啊，但他们这点对我做的挺好，嗯，他们从来没消耗过我。
0: 我没有说你，你不要什么事儿的。那我是觉得呢，这种啊，就是浪费了，你也不能说浪费吧，因为人生不能用啊，这么功利的这种精力去计算啊。
1: 嗯，
0: 那也可能后面你经过了这一段情伤，你回头看啊，那也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段宝贵的经历。
1: 对
0: 啊，我今年啊，已经就是有一定的阅历了吧。然后呢，我接触的比如说我的一些同学呀，我周围的人，那我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最初的时候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人，
1: 嗯，
0: 然后受了一大顿伤，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又消瘦啊，又沉沦一段时间之后，好不容易哎恢复过来了，
1: 嗯，
0: 之后他选的第二个人还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好像，
1: 啊，那是他就认知的这种，
0: 嗯，对对的，
1: 他就喜欢这类型的人，
0: 哎，没错了，
1: 就，啊，喜欢这类型的人，啊，就像有的女孩就喜欢像我这种40多岁大叔似的，
0: 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分析这件事，就是你都明明知道他在伤害你，他对你不好，你为什么还要去这么样的去做呢？当然有一句现在的话叫做，
1: 你问没问过他的快乐在哪儿？
0: 听我讲，就叫做呢放下。就是他人的命运，嗯，就是不要过多的去介入别人的因果，是的，但是呢归根结底我认为不在于那个人，而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不爱自己，
1: 嗯，
0: 他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而已，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刚才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这一次他在选择没有遇到一个同样能够比如说温暖或者治愈他那个千疮百孔的心的人，
1: 嗯，
0: 可能就是后面还会有同样的选择，
1: 没错哈，
0: 嗯，
1: 来吧，今天就聊聊啊，你是如何爱自己的啊？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这个不能说见天的吧，大家也挺忙的啊，不能天天的，
0: 嗯，
1: 偶尔呢比如你过个生日啊，哎，过个节日啊，啊，或者有那些特殊对你一些有意义的节点呢，或者你这个累了一段的想休息休息啊，哎，你是怎么好好来爱自己的啊，都好讲，
0: 嗯，
1: 讲一讲，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好，
1: 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有一位朋友呢他分享想分享他外婆的故事，
1: 哦，
0: 他说呢我的外婆哈，啊，她是我的人生当中唯一一个我能够感觉到我自己有被他偏爱，
1: 嗯
0: 啊，昨天我们讲偏爱嘛，
1: 对，
0: 然后他说我有六个舅舅，
1: 哦，六个舅舅，
0: 有十几个表兄弟姐妹，
1: 哎呦呵，
0: 也许呢是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外孙女，嗯，
1: 哦，
0: 从小到大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外婆都会把最好吃的留给我，
1: 物以稀为贵嘛，
0: 每年给我的红包也是最大的，
1: 嗯，
0: 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学业比较繁忙，每个周末6点钟他就会跑到集市上 买十几种早餐给我。
1: 哎呀，总统也就这样啊，
0: 这么厉害啊！
1: 啊
0: 啊，十几种早餐，
1: 你看

0: 七种，
1: 嗯，
0: 热干面八种，我能想到的，早上能吃点啥？还能吃啥？
1: 你这赶上我家过年了，对，饺子。嗯呢，
0: 这是想了半俩人凑半天数了十种。
1: 他是去集市上，因为集市上什么都有卖的呀，
0: 十几种早餐、
1: 啊。哦，他说我那个时候会被他从一大早啊，从美梦当中叫醒，还会有一点起床气的。
0: 嗯，
1: 然后他总是会说你吃完了再睡。嗯，我小的时候甚至感觉他是比父母更爱我的人。
0: 你这不皇帝过的日子吗？
1: 嗯，他说呢，嗯，在奶奶后来老了之后啊，
0: 嗯、
1: 我要是一回老家，我一定要亲自给他洗澡、
0: 啊、
1: 擦身子，
0: 因为老人行动不方便了。
1: 嗯，你看看他这个，他家这个是外婆，
0: 哎，
1: 外婆真的好，就让我想起来那个最近的那个电影了，阿嬷的情书，
0: 是、啊、
1: 是吧，真的老人的爱就是那么的，你哎，你说我们现在今天讲爱自己吗、嗯，个个都在强调主体性，自己对自己好。那你想一想，我们这父辈母辈这些老人是那么的完全一点都没有保留的爱自己的孩子，
0: 就是那个年代，
1: 那哪有自己
0: 啊、
1: 哦、那都是为孩子、啊、
0: 你说那句话呀，就现在想想那句话、
1: 嗯、
0: 真是就是束缚住了、
1: 嗯、
0: 或者禁锢住了多大多少女性啊，一辈辈那种，真的中国的女性是最美好的、嗯、
1: 是
0: 叫做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是但是你、
0: 啊、就这一句话，
1: 但是你从外婆的角度，外婆爱她喜欢她，
0: 她也是在自己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对，就是她也感到幸福、啊、
0: 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的付出也是自己开心的，比如说我给每人买个头花啊这什么的，你看我也开心，这是不是爱自己呢，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1: 哦、也
0: 对，
1: 这么理解也对啊。
0: 万一每人八单亲我一口呢、啊、
1: 昨天那个讲到咱们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嘛，有朋友不是就想找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0: 嗯、
1: 然后咱们有一位听友就补充说，我觉得啊，你要结婚前再轰轰烈烈的爱情你都顶不过平淡的日子、
0: 嗯、
1: 你生病住院了得有人跑前跑后吧、
0: 嗯、
1: 平时得有人替你分担家务吧、
0: 哎、
1: 共同照顾老人养孩子吧，
0: AA 制嘛、
1: 嗯、这个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真的过日子就是这些内容，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0: 互相为奴仆过日子，到最后啊，他家有事你赶紧帮去啊，我家有事你赶紧过来帮来，其实就是个帮手，互相为帮手，互相为依靠，互相为奴仆，互相为主心骨。
1: 嗯，你这个话说的，你就没有别的词儿吗？就是你这携手一起共同过日子，营造这幸福美好的家庭就得了。
0: 要不
1: 你
0: 是终极之城，要不你是终极之城呢？
1: 同样的表述，你上来奴仆奴仆的多难听啊！人家这是
0: 翻身的奴隶八哥唱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这个，
0: 嗯、
1: 那我总归觉得是说，你选另外一半，最终还是落在
0: 选个体力好的，
1: 不是、
0: 哎、
1: 不是是人品
0: 啊、
1: 嗯，就是因为人品啊，它是没有下限的哦。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得要探测这个底线。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到最后你说那轰轰烈烈的爱情肯定是没有啦。然后呢，其实就是责任心。责任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的人品，其实他不是对你，他是觉得这个事儿出了我是个丈夫、
0: 嗯、
1: 或者我是个父亲，这个事儿就是应该是我的事儿啊、
0: 嗯、
1: 或者我就应该这么做，我就换个人结婚，我对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这才叫人品、
0: 哎、
1: 啊，他换了另外女性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啊， 啊，那但是如果说遇到事儿了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0: 哎呦，
1: 因为他做人就这样。
0: 我觉得我身边呢、我见到的我听到的多少人，你说遇到事都算好的，你至少曾经你俩还有点美好回忆呢，你知道吗、
1: 哦、
0: 有的那老爷们不负责任的，
1: 哎呀真是，
0: 跟人都没结婚，生下孩子，生下孩子都不当是自己的，赶紧跑。
1: 妈呀，你说这什么人呢、
0: 哦、你说都有这样的，
1: 哎，
0: 你说这还没遇到事儿呢，生个孩子，生个孩子正常来说结婚吧、
1: 嗯、
0: 你俩赶紧结婚，哎没有，人家没不结婚了，赶紧跑吧，这孩子可不是我的。
1: 你说的是电影吗、嗯、
0: 就是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不能说比比皆是、
1: 嗯、
0: 但是它存在。
1: 哎，来吧、嗯、看三甲啊、哦、他说呢，哎，那这样说的话，我们结婚已经17年了，我们一直都是恋爱的那种。

0: 觉。嗯，就是可以说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给生活提供仪式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一点都不扫兴，
1: 那很好、啊、
0: 哎呦难得呀，
1: 对，
0: 难得，这个能做到的人啊、
1: 嗯、
0: 真的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当然每个人，你比如说你们家一直是十七年了还是恋爱，别人家平淡如水，那各有各的幸福啊，不能说是平淡如水过日子就觉得 很悲惨。
1: 对，
0: 阿佩啊，他说呢，嗯，他说我觉得
1: 你能不能在他这里边找个重点？
0: 我先从第一句吧，
1: 就是他这个大概有十句左右啊，我分一下子，哪句都不挨哪句。
0: 嗯，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嗯，
0: 往事如花的飘散，
1: 哎，
0: 云的游走，他的背影渐渐模糊，我感觉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拿别人的错，或是我们觉得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嗯，一般情况下你给别人一个苹果，别人可以给你一个荔枝，那么二般情况呢？
1: 啥意思呢？
0: 别人还看着你袋子里的其他苹果。嗨，想不通，算了，我还是吃包牛肉丝，听听越听越开心，多么的惬意呀、啊、顺便还能扫除心灵上的尘灰，二位老师功德无量。
1: 阿佩，你自己看一看，你听一听，你说的是个啥，你告诉我。
0: 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
1: 啊、
0: 他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玉皇的人。
1: 是吗？
0: 啊，这就是他
1: 啊。不要硬联想啊。
0: 画风统一
1: 啊，
0: 语气统一，是同一个人啊。他的意思其实有智慧，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你对别人好，别人有可能不领情，还要觉得你的好是应该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在意别人、啊、好好的关注自己，然后买包牛肉丝，这就是重点、
1: 哦、
0: 牛肉丝在哪里呢？越听越开心，小黄车31号。
1: 难怪我最近越来越不喜欢散文了、
0: 嗯嗯、
1: 啊，我越来越喜欢你这种白话的，真的看小说，我觉得现在就看这种杨老师这种。
0: 哎，那我再简化点、
1: 啊、
0: 你就记得三个字儿。牛肉丝。这便于理解吧。
1: 哎，
0: 好了，咱们今天说爱自己啊，咱们呢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继续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城路的南向西出水归桥到附近拥堵564米，学贤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际湖一路呢拥堵409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在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11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城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拥堵908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到金树路拥堵468米，白马中心路的北向东滨河路到燕子街拥堵190米，文华路的东向南平岭工业区路到附近呢拥堵22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于17: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聊关于爱自己。
1: 是的哈。
0: 哎，朋友，你觉得自己够爱自己多少分呢？10分的话，你打几分啊？具体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咱们杰哥说啊，我呢就是得分工作和生活两方面。
1: 哦，
0: 工作方面我对自己挺狠
1: 啊，
0: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轴啊，
1: 哦，
0: 我不太会转弯。
1: 是，
0: 我感觉你要想让别人遵守规则，你首先得自己遵守规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习惯有订单退货，我对账的时候喜欢对单数量对型号，有一项不对我全部都要退回去，让仓库重新做账。
1: 嗯，
0: 有几次呢仓库把这货退回来，但是呢没有退货单。
1: 嗯，
0: 我就火了。
1: 嗯，
0: 直接在老板和老板娘都在的大群里面发了一句话，
2: 有货退回来但是没有退货单，我是不是可以怀疑有人在接私活？
1: 哎，老板的小舅子这个时候手就一抖。哎，我接私活。我姐和我姐夫都没说啥，他是哪根葱啊？
0: 不到一个小时，
1: 嗯，
0: 老板娘马上把电话打过来了。
3: 喂，杰哥们，那是我弟弟接的私单。
0: 他来了解情况，
1: 嗯，
0: 然后呢这仓库和业务马上就把这个单给做出来了，
1: 嗯，
0: 而且还需要到仓库领取所有的物料。
1: 哎，
0: 我亲自经手的账，
1: 嗯，
0: 从来没有出过错。
1: 哎，这样其实是对的啊，免得真有这样的行为你还替别人背锅。
0: 嗯，哎呦，真是，哎呀，这个都是经验哈，
1: 小心谨慎。
0: 哎，真是，就这点仓库所有的仓款和仓库主管都非常的佩服我，
1: 都恨你了，现在都恨死你了。
0: 生活方面，
1: 嗯，
0: 我对自己来说呢简直不要太好了。
1: 哦，
0: 我作为一个资深大吃货，
1: 嗯，
0: 每次看到新奇的玩意儿特色小吃我走不动道，
1: 就像馋着，
0: 我口水直流3000尺。
1: 哎，这个想买，
0: 我疯狂买买买，
1: 吃呗。
0: 有的时候啊，明明我吃饭已经吃饱了，
1: 嗯，
0: 但是出去逛街的时候我一看到有特色小吃总是忍不住再买一点。
1: 还能吃，
0: 边走边吃，
1: 嗯，
0: 把肚子塞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哎，
0: 哇，那种感觉好爽啊，心情简直不要太愉悦了。
1: 哎，他将来有一天看开了出家的话呀，那个方子都给起个法名叫能吃。
0: 你真的好损，
1: 贫僧能吃。
0: 嗯，来下一位匿名的朋友，
1: 嗯，
0: 他说呢，我觉得爱自己啊是我的人生课题。
1: 哎，
0: 这辈子我都会在爱自己这件事上去探索去研究。
1: 哎，咱就不干别的事了。
0: 爱自己对我来说难。

0: 能啊，
1: 啊，
0: 我可以去成全我所有在意重视的人。
1: 你还挺仗义，
0: 哪怕我因此委屈自己。
1: 哎，有一天呢，她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小女孩啊，她旁边的小闺蜜说，比如说她叫小丽啊，小丽小丽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听说你这个人吧，这都还成全别人，然后呢，委屈自己。
0: 对，我就是，这是我的座右铭。
1: 我建议你以后不要这样做。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我希望你能爱自己，因为咱们是好闺蜜呀。
0: 哦，
1: 咱们一起去玩去吧。啊，对了，小丽，我跟你说，我挺喜欢你男朋友的，然后我俩呢，情投意合的。
0: 那好吧，那你们两个在一起吧。
1: 哎，小丽，你真是个好耶，
0: 这太大方了是吧？
1: 然后我们明天结婚，那个婚礼呢，我还差了那个啥，差点钱，然后那个婚宴凑不够，他一共要我58000。
0: 啊，
1: 我就有800，你能给我凑五万七千二吗？
0: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1: 你借一借呗，差啥？我看你有房卖一卖去呗，你能成全我们吗？毕竟那是你前男友，那是我是你闺蜜啊。
0: 哦，那好吧，毕竟我是一个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人。
1: 谢谢你。对了，上次你不还为了结婚买个婚纱吗？反正你用不上，你给我呗。
0: 那你能穿下吗？
1: 啊，没事儿啊，我虽然说200来斤，但是呢，你那婚纱我撑一撑能撑进去。
0: 哦，好吧。
1: 像那钻戒。
0: 我不活了吧，我别活了。其实你讲的前半段，我觉得就是。好像那个叫热辣滚烫的剧情
1: 是吗？
0: 他就有这么一段
1: 啊，他那也剽窃我的思想，我的创意。
0: 不是他在先，你搞清楚
1: 啊，
0: 已经演了5年了。
1: 啊，这样吗？
0: 对，
1: 热辣滚就哪个热辣啥啥啥？
0: 就是贾玲嘛，他
1: 拍电影。
0: 对啊，
1: 他不是那个综艺里边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呀？王牌对王牌、啊！我最近看综艺吗？他啥时候拍电影去了？
0: 毕竟上个月全刚才看了《哪吒一》，很正常啊。完，他说呢，我也是非常舍得给我在意的人花钱
1: 啊。
0: 说真的，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舍得。
1: 朋友，我全某人在东莞飘飘荡荡20余年，至今没有一个可以叫做知己好友的。今天缘分让你我在电波当中相识，我愿和你成为毕生的甘在一人。我希望你能为我花钱，为我买单，让我成为你那个有钱的时候在意的人吧。Thank you， 请记住我的电话136。
0: 你好像在那个电线杆上贴的那一种。哎，这是为什么你一开口总有一种廉价的感觉呢？
1: 重金求此。
0: 你能不能，老全，你虽然是初级职称，但你什么时候能争争气，一开嗓让人觉得很贵呢？
1: 你凭什么瞧不起电线杆？那也是我们古老的传播手段。
0: 啊，毕竟你是从你们老家坐那个什么，我的什么佳木斯什么什么医院。
1: 我来自爸爸。
0: 你敢敢。
1: 我来自妈妈。我们两个合在一起是娃娃。佳木斯博康医院。
0: 你们就是说他这一套业务。我觉得我认识你10多年，你有两套业务是非常熟悉的。我觉得你说梦话或者喝醉了不省人事，只要有人一提你就会出来。一个是刚才这个佳木斯博康医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种啥都涨人民币那个，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1、2、3、4、5，自己土自己地，种啥都涨人民币，对不？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着了吧，
1: 这就是两大人类的根本，朋友们。哎，我掌握两大人类的根本，人类
0: 你行了，你这辈子够用了。
1: 人类根本之一是啥？是孕育。哎，孕育啊，那你老家听的广告，佳木斯博康医院，不孕不育不用愁。你看，不用愁，孕育给你解决了。还有啥？生孕育完事之后，你人类生存不得有钱呢？挖个坑买点土，数个叶，你看，种钱了，哎，
0: 够用了。
1: 是不是、啊、
0: 你下次出去拉点广告什么的，你可以往这上面，这个反正都是人生智慧嘛。
1: 哎
0: 哎，就是
1: 哎，现在缺牙没牙不用愁，东莞口腔医院为您解忧。
0: 行了行了啊，完了就说，他说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有说明性的。
1: 嗯，
0: 就是你说钱是王八蛋， 但是人人他都爱啊，就是
1: 粗俗粗俗且不押韵还啊，
0: 好稍微有点儿 啊，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爱自己也好，爱他人也好，钱能不能够说明问题？
1: 能，
0: 真是他是一定能
1: 必能啊，朋友们，就谁也不用再就是怎么说回避这个事儿了。
0: 哎，所以说你说有的时候呢，说这个事儿很矛盾。
1: 你说一切的根源在于钱上，就现在说这个事儿不用什么矛矛盾，当年还有什么啊，这个有点避讳呀，说有点什么着。其实现在你打根上一看啊，就你岁数大，打根上一看，
0: 真的。
1: 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在意这句话，因为谁，爹妈替我花钱，
0: 嗯
1: 啊，有家庭托举，大一部分朋友，一小部分朋友吧，可能爹妈替你出的学费啊、生活费啊等等等的。有一部分朋友呢，他可能早年前就出来打工了，工作啊，就是一路成长吧。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回过头看，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钱。
0: 是是，老实说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到了我现在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有情感的人的时候呢，我总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三个爱我的人。
1: 嗯。
0: 就是给我打赏的榜三。这上哪儿说理去？
1: 来吧，抖音直播间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看看榜上那三个人是谁？
0: 来吧，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咱们是啊，银之翼，
1: 哎，
0: 他是间歇性出现那种，一段时间天天来，然后又消失了。
1: 这两天连上了，
0: 对嘛？就这两天
1: 消失的银之翼嘛。
0: 他说他感觉自己是既爱自己又不怎么爱自己，
1: 怎么说呢？
0: 先说爱的啊，主要体现在
1: 哎，你看他这两天留的作文质量还挺高，他是不是这两天头一段银之翼有大概半个月时间没在我们节目出现了？我怀疑这半个月时间他去学作文去了
0: 啊，进修去了，
1: 嗯，
0: 报了个班，
1: 小学作文班。
0: 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明知道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应该再继续透支曾经打下的还不错的身体基础。但是又迷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所以说像过度熬夜啊，傻吃黏喝呀，明明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预警，但是依然沉迷这种精神放纵的自由，至少我个人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这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有的人呢，他是不知道，就比如说他有个信息差，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我不好的。
1: 有的人是知道，但是、
0: 但是我这样选择，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后果，就是往往就是我们看后果是什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爱自己也好啊，不爱自己也好啊，就是那个后果你能承受得了。
0: 对，这是你主动的选择。他说啊，再说不怎么爱的，哎，好像也是在夸自己啊。就是家里面吃穿用度方面，我觉得相对好的贵的东西给我用的话，就是一种浪费
1: 啊。你不用觉得，你坚信一点。
0: 哎，你别说这个话听起来我还怎么有一点小感动的
1: 啊。你因为你
0: 他说他觉得应该先给父母、老婆孩子用。不过呢，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家庭地位大部分人的想法。当然呢，也希望老两位能够，哎呀，后面这句删掉，
1: 谁到了你说片汤话臭氧层的话说一大堆。
0: 就家里面只要有什么好吃的，
1: 是
0: 好穿的，好的好用的，就先紧着老人，
1: 对
0: 小孩，对，然后老婆，最后是自己。
1: 其实最后轮到自己也不剩啥，你想想。你想那过去那时候
0: 你们家就不能多做点饭吗？
1: 你想这就是个吃
0: 啊。就不能每个人都穿新衣服吗？就少你那一件。
1: 他那一件能毁他的全家人。他那废布料他得，你像过去啊，咱俩穷的时候，
0: 过去真吃不上，
1: 真吃不上喝不上溜的时候，哎呦，那真惨了。现在呢，其实好一点，但是现在，比如说这个钱呢，也不禁花，你看物价上涨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啊？现在过去一毛钱一个油饼，现在你一块钱能买得着不？它不一样了，朋友们，不一样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老爷们儿吧，或者有的家庭的，当爸爸也好，当妈妈也好。他最好的还是希望给谁呢？给老人，给孩子。
0: 哎，但是他自己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
1: 是问题根源在哪儿？钱
0: 啊，不是他自己会不会也是幸福的？就是给他们用了好的，吃了。
1: 如果他回馈的是好的，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就剩两个馒头了，天天给老婆给孩子吃，哎，老婆孩子会认为我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馒头，我不会觉得是谁省给我的。 你知道吧，
0: 家里面只有一个鸡腿儿，然后孩子吃了，孩子说谢谢爸爸、嗯、但是孩子吃了之后说呸真难吃，下次别给我。
1: 他不一样，因为你始终的付出，他和他始终的获得，大家都成了一种行为习惯之后。

0: 后呢，这种就变成了，哎，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了。
1: 嗯，对，
0: 除非
1: 就是应该的，
0: 哎，
1: 你觉得这是应该应分的。
0: 对，所以说还是钱闹。
1: 嗯，
0: 你说你的付出大不大？长年累月你忍饥挨饿的啊，累出了这个饿出了胃病了。
1: 你看看你，你都饿成200多斤了，你都，
0: 你看
1: 这真的是
0: 啊，
1: 不能再饿下去了啊。
0: 是啊，
1: 来，我们看下一位啊，他说我一直都忙忙碌碌，碌碌无为，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我妈妈曾经对我说，看你穿的这么朴素，吃的也不见得多好，我想她应该是在心疼我吧。
0: 她可能问你那个攒的钱去哪儿了。
1: 说实话啊，我有的时候真觉得挺累的，也觉得我挺好的，我从来都没有大手大脚花过钱，挺顾家的，上哪儿找像我这么好的人呢？逛街的时候看到好看的衣服，我能不想买吗？主要是觉得好像不合适咱穿呀，想吃啥也不会亏待自己的胃。比如说我想吃牛肉丝，我立马下单，这牛肉丝真香啊。
0: 嗯，
1: 我想想自己那么努力那么辛苦了，小小牛肉丝我必须得全款拿下呀。有空有心情的时候我也想出去走走，有时候就觉得人生已经很艰难了，有想法尽量的满足自己，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呢，我对自己的方式就是，我想听越听越开心就听，一直听，不压抑自己。我都这么
0: 这会儿我们节目也不收费也不收钱，你拿着收音机摆那会儿就听了，你这有什么好？哎，你还挺硬气的，我天！
1: 不是，他的意思说我这么辛苦，我听个节目怎么了？
0: 我
1: 不是，请问一下，是有谁在一个大恶魔？他是不让你收听是吧？你然后这个恶魔他就是每次你只要一打到什么我们越听越什么听听听，然后他就然后我要吃了你，然后你就一直在跟他做斗争，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你就想，我
0: 千辛万苦的听个节目，
1: 对，我今天一定要想通了，我要爱自己，我不怕这个魔鬼，
0: 哎，
1: 啊，就要听节目，
0: 是听啊，从早到晚都听，听会的都是自己的，
1: 没有人拦着你听吗？
0: 挺好挺好啊，
1: 这么辛苦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是辛苦对自己好一点啊，买一身好看的衣服，当然了可能也不合适啊，这个因为
1: 没有遇到过那么喜欢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外在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件化妆品的一件衣服，遇到合适的给自己买那是奖励自己的，我们更多就是让自己心情的愉悦嘛，所有的外在都是为了自己内心的愉悦，
1: 对，内心的愉悦和内心的满足，
0: 对，
1: 就像今天是小满，
0: 哎，
1: 人间
0: 小满
1: 胜万全，
0: 行，
1: 好吧，那我
0: 在这一天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有钱人能够爱自己，没钱咱多赚钱呗，啊，
1: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2: 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解读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3: 中国在世卫大会期间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岑仪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到形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0: 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耕种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民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政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民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仲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

0: 今天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喺我同普京总统嘅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嘅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系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系中俄关系最鲜明嘅特征，亦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嘅宗旨同根本原则。我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呢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喺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系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嚟，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系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住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好唔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嘅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同开历史倒车嘅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来听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用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耕耘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单止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聚。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

0: 里胡志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乍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做出解读。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外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提出一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
4: 这次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智能宣传周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智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3: 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一路茶香共智共享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线，采取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开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号系

0: 平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他说，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19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共同发布了日内瓦同一健康实施原则，倡导以共担责任和包容性治理，弥合政策与实践差距，能力建设与公平，应急准备与适应性管理等原则推进同一健康建设。来自世卫组织、世界公共卫生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代表发言，百几名代表参会。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美联储于4月19号结束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曹阳，代表编辑黄敦、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2号晚8点到23号晚8点，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0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

0: 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齐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00米。另外呢，鸿福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太和商业街到新源路，车辆走走停停。关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管温路拥堵了640米。管长路南向西的方向，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目前也是有700米的拥堵。关注鸿福东路东向西，在管长路附近拥堵了540米。关注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宏远路，车辆走走停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城西路北向南，从兴塘路到东城路，压车有54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时间非常快，今天来到了周四啊，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不知不觉哈，这一个月也过得这个很快，又到这个六月份了，所以就是真的是时间好像就真的，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
1: 对，
0: 就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已经跟我们去了这个青甘了、新疆了，然后马上6月份这个又要去独库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是5月21日嘛，就是2026年已经快过一半了。
0: 一半了。
1: 对啊、你年初立那个小目标，就是比如说我要减多少斤啊、瘦到什么程度，
0: 说那些，
1: 或者说。今年我一定要去一次新疆，要去一次西藏，等等等等啊！今年我一定要脱单，今年我一定要赚够1亿。就是你完成多少了？
0: 就你这些目标实现了吗，朋友们？
1: 对，
0: 好扎心的一个问题。
1: 对，所以说时不时的我们要在节目上扎大家一下哈，就是也像一个小皮鞭吧，就是
0: 鞭策大家。
1: 对，抽你一下。你就赶紧得动一动，抽你一下就赶紧得动一动啊！
0: 对，管理好身材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动起来嘛，是不是？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吴美玲老师和于桂玲啊，两位老师会继续的带大家来跳舞。
1: 哎，今天带来的是广场舞的教学啊！各位如果想跟着一起跳一跳，学习学习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两位老师来一起跳。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那最近呢也有一个这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分享的。刚我们就说这日子过得快嘛，你看现在5月底了，5月这个马上过完了，6月什么时候6月的第一个节日也要来了。
1: 就很多小朋友就特别期待的一个节日。儿童节，
0: 对，6/1要来了。那当然了，小朋友很开心，家长很头疼啊。一提到要带娃过6/1，是不是开始就烦了？哎，带他去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呢又堵车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倒不如来到这个假期啊，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给大家整点真正酷的。没错，我们在这个6/1哈，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制定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同欢，6/1奇妙秀
1: 哦，
0: 也是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啦。
1: 5月30日和31日2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的单位啊。
0: 在2号的演播厅。
1: 对啊，为什么说这是今年6/1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你想一想，就是在动画片当中那些哇，好多机器人啊，好多机器狗的这种东西，在现实当中就能够体验到
0: 了。今年春晚不就有吗？
1: 对，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也是朋友圈 C 位预定、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不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吗？
1: 那是，
0: 是吧？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哈，因为我们也要就是就是关注到大家的一个观看体验啊，所以呢就是真的手慢无。如果说你也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对话框里面哈，去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1: 没错啊，记得5月30日还有31日2天，
0: 对，刚好就是周六和周日嘛。
1: 你哪天有空啊，就带着孩子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来体验一下。
0: 对，赶紧的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去回复机器人这3个字就可以报名啦。一定要先报名哈，一定要先这个抢位才行。
1: 对，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0: 啊。又有什么重要的事？
1: 非常重要的事儿，
0: 非常重要。
1: 你看昨天前天我都在节目里边说，我说我们5月30日重庆这个团期呀、有一位叔叔阿姨两位，然后因为家里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空出来2个名额。你看之前那么多人问我， 结果现在真的空着两个名额，咋就没有人问我呢？啊，这事儿啊，赶紧啊，然后把我们这两个位置补齐啊！5月30号，跟我啊海峰一起去同游魔幻重庆，会去到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还有去到这个解放碑啊等等一些著名的经典的景点。这一次我们住的也非常棒啊，升级了5星碧桂园酒店。吃的也不错啊，有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还有鲜花接站，专属的管家陪各位5天4晚啊，一价全含，仅需要2999元，非常巴适啊。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性价比很高嘛。
1: 对，而且有人说了，说哎呀，海峰，我特别想去重庆，但是呢，我不能吃辣，没关系，就到时候我会跟这个导游啊，包括服务人员啊，
0: 给大家安排好一些，
1: 安排好
0: 就比如辣的菜的，
1: 对，不辣的菜。
0: 其实重庆好吃的就是不全是辣菜，
1: 对，
0: 也有很多其他好吃的。
1: 你比如说像蒜泥白肉啊这些，哇，我非常喜欢吃，
0: 对，
1: 一点都不辣，
0: 那就一点都没有辣椒的。
1: 对。当然呢，除了重庆之外啊，目前我们还有很多条新疆的线路为您分享。啊，刚才忘了说了，怎么报名重庆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对，找到我俩啊，你把你想去的这个线路告诉我们。
1: 对，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
0: 新疆
1: 的线路。
0: 对，新疆线路呢，在6月份，6月12号和14号各有一团。那这两团还有点不一样。
1: 还有21号。
0: 还有21号又各有一团。他们都在那个线路当中呢，首先，12号呢是跟着我们的燕青老师一起出发。
1: 对。
0: 然后呢，会穿越独库公路，像什么天山花海啊、那拉提啊、赛里木湖这些都是我们必然要去打卡的伊犁的这个风景啦。
1: 对。
0: 还有就是，这条线路呢是6999元。穿越独库的线路6999，朋友们，这是性价比很高的线路了。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条纯玩的线路哈，其实跟这个线路的景点呢差不多，6月14号，但是呢它是纯玩线路啊，和我一起，我就是主持人海

0: 上海，海峰就是我啊，跟我一起去纯玩伊犁，安排了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然后呢也会去到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
1: 咋的？怎么卡了？卡住了？
0: 我看啊，应该是啊，是，我以为我说错了。然后
1: 去，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当中，除了有这个景点的一个特色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0: 有一场演出，
1: 对，千回西域。
0: 嗯，没错，在新疆大剧院啊，这场演出非常的震撼。然后里边融合了丝绸之路，包括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说像南疆的什尔木卡姆啊，包括像什么塔吉克族啊、维族啊、哈萨克族的姑娘锥啊等等等等，都融合在了这个大型的演出当中，我觉得非常震撼。而且它的票价非常贵啊，一般你自己去的话，你都舍不得买的。嗯，说实话啊，我自己我肯定是舍不得买这个门票的。
1: 别说了，
0: 嗯，又提起了魏老师的伤心事。
1: 你们好烦啊你啊。
0: 嗯，我只有揭你的伤疤，才会体现出这个演出的重要性和门票的贵。
1: 就是一之前的线路其实都没有安排这个千回西域的演出嘛，就我们大多数的线路都不会有。
0: 对。
1: 但是呢，我去到新疆之后，我又很想看，就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那几条线路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就到了那个昌吉之后，我就自掏腰包买了这个门票进去看了这个演出。说实话，真的是也是值回票价的啊！但是呢，就不开心的一点就是海峰老师免费看了。
0: 免费不止看了一次，
1: 啊，你出去。
0: 然后呢，还有一条线路是6月21号的纯玩线路哈，纯玩，记住是纯玩。有的人说我不想购物，那你就纯玩，纯玩就是把时间都解放出来，就全部在景点上，对不对？然后呢，这一条纯玩线路呢是，阿勒泰加上赛里木湖的线路。
1: 嗯，
0: 阿勒泰经典的，你比如说像喀纳斯啊，还有禾木啊这些，对不对？五彩滩、乌尔河、魔鬼城这些都会去到，然后还会去到赛里木湖。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给你充足的 City Walk 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国际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逛一逛。一个呢，就是外地人去的比较多，是国际大巴扎，它的建筑非常美丽。比如说你晚上去那儿，灯光一开，去拍拍照。另外一个和田二街呢，就是本地人去的比较多，像那些什么肚包肉啊，然后羊肉串啊，然后什么拉条子啊，什么拌面啊，还有那个什么，手抓饭啊，凉皮子啊，什么都有，就是可以在那儿，充足的时间去 City Walk， 然后我们玩完之后再大巴车把大家拉到酒店，我觉得这是这条线的线路，特点啊。所以说各位，不管你喜欢哪一条，不管是重庆也好，还是新疆也好，南疆北疆，然后北疆是阿勒泰也好，伊犁也好，走独库不走独库都好，只要你想出发，我建议您，说走就走，因为这种东西嘛，对不对？就是一定要在自己欲望最强烈的时候去干一件事情，你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哇，这些景色真的太好看了，哇，这条行程真的太完美了，哇，太好吃了，真的。就是当你犹豫的时候，我不建议你去。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就特别想去出发，去重庆、去新疆，我建议你不要犹豫，立马走。
1: 新疆真的确确实实，尤其是夏天的伊犁，就是走北疆这条线路，太好看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六月份这个机会嘛，对不对？现在相对来说人会少一些，你到了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人稍微多一些啊。就比如说孩子们放假了，对不对？那可能6月份体验感更好。当然不是说七月份体验感不好啊，但是我只能说6月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是，
0: 对，所以
1: 就是正好趁着这个暑假前嘛。
0: 对，别去人挤人啊。
1: 就你如果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没
0: 我就是有孩子啊，我就非得只能暑假去，
1: 或者我就是老师我没有假期啊，在这个6月份
0: 对吧？
1: 那可以，
0: 对，
1: 就是等一等。等到7月份我们的团期也有啊，就是当然了，就是6月份这个确实性价比比较高，这也是实话实说告诉各位。
0: 对，然后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添加我们两个的微信，然后就可以了。当然呢，你也可以回复旅游啊，比如说你想去青甘，回复青甘啊，然后其他的地方呢，你都可以回复，都有会有相应的海报弹出。今天还有人问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这条线路？
1: 不是还没实，
0: 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后台回复的海报的数量有限，
1: 有限，你不能全部，你所以说我们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添加我们主持人，
0: 嗯
1: 啊，你想了解哪条线路，你想哪个时间段出行，
0: 对，
1: 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个线路相对来说是比较了解的，嗯、
0: 对，就相当于你去买衣服一样，对不对？我是导购员，
1: 嗯、
0: 那我一看你，我天天在卖，我一看你这个身材、身高、体重，
1: 大概就知道给你推荐什么码数，
0: 我大概就是给你推荐什么码数、嗯，包括旅游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告诉我你的需求，我就把最合适的线路推荐给你。记得关注东莞电台，回复微微或者是海峰，添加我们微信就可以了。
2: September 28, daylight. Me, my chef, NW right here. For my family, my dream. Maybe. I just wanna say,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just stay alive, man. Be strong and stay strong.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1: Go！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5: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

0: 解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城西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宋路拥堵了600米。另外呢，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鸿福路附近拥堵了670米。启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20米。再来关注鸿福东路西向东，从太和商业街到新源路，目前是发生了事故，拥堵了650米。关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华兴路到银竹路拥堵了550米。再来关注东部快速干线北向西，在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了1.5公里。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了600米。那另外呢，太和商业街北向南，从怡丰路到长泰路目前也不太好走。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相信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2: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有两位老师正在进行广场舞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跟着一起运动运动。
1: 没错，
2: 嗯，那生活当中啊，需要给自己增加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哈、啊，那自己的这一生啊、才会过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多运动。多学习，多做一些美食，多品尝品尝全国各地的美食，多出去走走看看世界，对不对？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只有走出去了，你才能够。就你才能够就是真的把这自己逃离出现在这个充满压力的一个环境，
2: 嗯，
1: 也许你就换了一种磁场，也许你就换了一种心态。
2: 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曾经跟我出去过的一个阿姨说。
1: 嗯
2: 啊，我这一辈子太平淡了，就是嫁人，生孩子，相夫教子，每天照顾老公和儿子的生活起居，买菜、做饭、洗衣服，我就觉得很幸福。但是直到我
1: 出来，你回过头来再想，好像也不是这么说啊。
2: 他说觉得很平淡就是幸福嘛。他说，但是直到我跟你们出来玩，我才发现哇，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生活还可以这么过。他说我以后一定每年跟你们出来一次，多看看世界。你看，这就是旅游带给你的改变，就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有一些变化，
1: 慢慢会有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两点一线的这种生活，时间长了，你真的是会就是磨灭掉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气儿。
2: 对，就是对什么都好像提不起任何的太多的兴趣，然后当你出去旅游啊，或者说跟朋友跳跳广场舞，或者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兴趣点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生活原来可以。更精彩，
1: 就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身上有那种负能量，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发泄或者说是换一个那个就是能量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去运动，
2: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去这个唱歌，
2: 对，
1: 但有的人这两种方法可能行不通的时候，你试着走出去就是你换这个能量的这个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
2: 对，因为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呢，里边都是一些高能量的人，就是你，
1: 主要我们主持人会去。
2: 你以前可能不认识这些人，但是通过一次旅行，你发现哇，我身边有这么多正能量的人，你就会发现你的负能量。
1: 慢慢没有了，
2: 自己溜走了。当然呢，刚才我们说到六月份的新疆线路啊，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说七月份有没有啊，当然有，
1: 有的。
2: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给您安排上了，7月13号一期，7月24号一期。那7月13号呢是跟小鹿一起出发，7月24号就跟我身边这位啊美女，
1: 跟我走吧，暑假就出发，
2: 我就敢说我搭档啊在东莞电台真的是数得上的美女。我不能说是第一，我不能说你是第一个啊，但是是数得上的。
1: 谢谢你的夸奖。
2: 对啊，当然也有人自己说是自己是第一位，那我就不说是谁了。然后东莞广电主持人啊小鹿还有微微啊和你一起同行，原价7580元，但是现在呢我们广电旅行团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算酒店，住的舒心，而且安排的吃的这一次也特别有特色，比如说有九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景点方面啊，也都是那些经典的精华景点线路：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等等等等，我们带您精华景点一网打尽。
1: 是的，
2: 另外
1: 还有
2: 赠送的环节，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 啊，我记得提醒你啊，这次去喀赞其民俗街的时候，你自己买那个东西，我老忘了给你带回来
1: 啊，
2: 就是那个乌斯曼草那个
1: 弄眉毛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就
1: 挺好的，
2: 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吧，
1: 就很便宜，但是好用，就画眉毛的那个。
2: 我用的是生发皂
1: 啊，我用的是那啥，买那个乌棒嘛，弄眉毛的、那个。
2: 对啊，十几二十块吧，就是我觉得还 挺有效的。
1: 那个他那个叫什么？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草来着？
2: 乌
1: 斯曼草。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对。然后7月13号跟小鹿一起出发，7月24号跟微微一起出发、
1: 嗯，
2: 然后带你一起去穿越独库最美新疆。
1: 嗯。
2: 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来报名，
1: 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了解线路的详情了，因为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
2: 对，
1: 所以对线路相当了解了，
2: 对，
1: 那就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我们官方的一个平台后台去回复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名字都可以，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哎，没错。
1: 嗯，当然了，还有些朋友说啊，这个六一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比较好。我说实话，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是一听要，哎呀，孩子在家里待几天，我怎么办呢？就开始头疼了。带他去游乐园吧，人挤人；去景区呢，堵车堵到你心塞。现在呢，孩子在家里待着，他就干嘛？盯着屏幕玩手机、打游戏，是不是？这个假期不如让他们来点真的酷的。
2: 嗯，
1: 东莞电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定制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
2: 哎，
1: 这个奇妙秀是什么呢？是一个可以和机器人近距离互动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六一礼物哈，在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
2: 哎，二号演播厅。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六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啊、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
1: 就在那个春晚跳舞的那个。
2: 对，还有就是他当时那个在春晚上拿那个小手绢，穿着红马甲，哇！
1: 哎，这次我们也有安排，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给大家跳舞呢。
2: 哇，可以啊、还有灵犀叉二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
1: 是的，
2: 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嗯，
2: 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非常有限，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
3: 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0: 最近呢，就是虽然气温有一些这个变化哈，就是有下雨，所以呢这个气温一冷一热的，特别容易就是抵抗力差一点，就容易感冒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小朋友的身体状态，尤其是要补充多一些的维生素 C。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植影粉，这个是专门为孩子设计的啊，里面呢是有五种天然的莓果维 C， 每条含50毫克的高纯维 C， 配方非常的干净，而且里面真的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给孩子吃你是能够放心的。关键呢，它是独立包装的植影粉，就你可以直接倒进嘴里干吃，入口即化，一点也不会干噎。然后呢是甜滋滋的嘛，所以小朋友肯定都会喜欢吃的。你还可以用温水来冲泡，拌牛奶呀，拌酸奶呀都行，就吃法特别多，大家可以自己开发一些更多的吃法哈。一盒里边呢是有28条，观奇店三盒的价格是189，这个我们不用说假的，大家直接上观奇店都能够看得到。现在呢我们也是和品牌方做了一个联合的福利哈，做的我们就是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福利了，三盒秒杀价只要99元。而且你买三盒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一条跳绳，让大家一起管理好身材。
1: 哎，没错。
0: 当然了，现在各位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在后台呢回复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1: 哎，没错啊。来，
0: 怎么了？
1: 推荐点吃的
0: 啊！你我说完管理好身材，你来卖吃的了，你这真的是
1: 没有，
0: 你来给我拆台了。
1: 就是不是给你拆台，是生活当中呢，总要给自己点甜蜜嘛，对不对？
0: 来点快乐啊！
1: 对，这个甜蜜呢，一是它甜，二是呢夏天吃点这个东西呢特别解暑，
0: 舒服。
1: 对，冰淇淋啊，我相信每个人肯定都会爱。这一次呢推荐的是索菲亚冰淇淋啊，品质和口感都非常的棒，知心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然后呢，里边有这个桑葚口味的，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桑葚口味的，全是里边用的是桑葚原浆。然后呢。

0: 就是买回去给家里人一起分享。
1: 没有、给你闺蜜吃，疯狂给她吃，
0: 让她胖，然后你瘦的只有你，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分干剂系列啊，然后里边还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
0: 这个好，
1: 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还有一个叫做威化系列啊、就是里边这个威化片都是现烤的，香酥不发硬，然后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最后还有一个大碗系列，然后呢这个也有几个口味吧，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还有朗姆葡萄干三种口味，每一款我都试过，真的是特别的丝滑、然后醇厚不腻那种感觉。所以说想买冰淇淋的话，索菲亚冰淇淋，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雪糕就可以了。
0: 没错，那当然了，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六月份七月份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疆的线路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来联系到我们，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六月份我们有团期，然后呢这个七月份也有团期，我们合作的呢也是我们近几年一直以来就是有非常多深度合作的旅行社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有人说出门啊就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了。你不觉得吗？就是身边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就共同点，就是爱出门。
1: 对，其实现在人的疲惫啊很多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累。你就长期困在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大脑会进入节能模式。你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躺平刷手机睡大觉，但是你躺平越久你越累，手机越刷越空虚。
0: 对，而出门呢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外部的这个世界占据了，反而你得到了真正的休息。
1: 对，
0: 所以真正的休息你不是躺着，而是换个环境，我们一起出发。
1: 刚才还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没有七月份的线路。
0: 有，
1: 不好意思的告诉你，我七月份的线路真的是秒没的。已经有了。但是呢我时间有限，我不能说天天出去跟你们出去玩，对不对？秒没了，所以说就没有宣传。所以说7月13号、还有24号微微他们的线路，
0: 对，
1: 赶紧报名，因为暑假真的是高峰期。
0: 是的，
1: 就很多家长就是喜欢提前规划和提前打算。你不要说现在七月份还早，但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家长都已经报名了。
0: 对，就其实这两天已经有这些听众朋友加了我，然后呢问暑假的这个线路了。
1: 对对，
0: 你看才五月份，大家都已经在为暑假做规划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人数哈，一个团的人数它不会特别多。不是那种全国大散拼的团，那些团可能30多号人40多号人都有可能。那我们因为主持人还得和大家一起出发，对不对？那我们肯定就是要把这个人数控制控制，一般来说也就是20来个人。
1: 对，所以说记得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微微找到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新城路工业北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的时间。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昨天呢是5月20号，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5月20号，太多人会把目光放在告白的字眼520我爱你，但是我们又却忽略到了一个中国最传统的节日，24节气之小满。小满胜万全，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七三开，什么事儿都不必太满。5月21号是小满，月令72候集有言：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立夏之后，谷物开始灌浆，但还没有完全饱满，只是小满。然而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大寒，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在古人看来，天道忌讳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七分将满，三分未满，就是人生很好的境界了。做事七分争取，三分随缘。小满时节，麦穗初饱，蚕丝渐丰，万物盈而不溢，处处生机，仿佛丰收就在眼前。然而从小满到丰收中间相隔的半个月，正是自然灾害最容易爆发的关口。所谓小满大丰，树头要空，一场暴雨，一夜狂风，轻而易举就可以让几个月的辛苦打了折扣。人生当然如此，鸟也改的方案可能被领导一句你再想想打回了原形，你拼尽全力争取到的项目可能因为一个不可控的变数就前功尽弃，你以为志在必得，实际上世事难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去报时，马上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6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5: 在那
6: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8: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5: 成功！
9: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8: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5: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0: 他。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待人七分柔和，三分锋芒。小满有三候，第三候名曰麦秋至。俗话说麦秋至，芒先出。这个时候麦粒渐满，麦节渐韧，麦芒已丰，麦杆柔韧，风雨不容易折腰，麦芒锋利，鸟雀不敢靠近。这是大自然的智慧，更是小麦的生存之道。做人也这样，我们从小会被人教导，你要温柔，你要善良，你要与人为善，这没错，柔和是修养，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但是如果你的柔和失去了底线，就会成为你的软肋，善良如果没有了棱角，就成了纵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办公室里那个从不拒绝加班的老好人，活越多越来越多，聚会里那个永远迁就别人的暖男，意见总被忽略，家庭中没有底线付出的那个人，往往也是最不被人珍惜的。真正成熟的待人之道是七分厚道暖心，三分锋芒护己，柔和是底色，

0: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已经立夏了，不少朋友开始在冰箱里囤积冰淇淋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东北的索菲亚冰淇淋，在哈尔滨就有非常多的这一款冰淇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三个系列，第一个是比较平价的知心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推荐一下酸奶，这种桑葚口味的。那第二款呢是分干季系列，它呢是配备了一个乐扣乐扣的盒子啊，这个呢是它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系列，所以它的生牛乳含量也特别高，达到了38%。那除此之外呢，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生产的这种啊，我们看到的这。

二款要和大家一块儿推荐到的产品，除了刚刚提到的索菲亚冰淇淋之外啊，还有另外的一款，这一款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那就是诺特兰德维 C， 真的特别抱歉各位，感冒了之后这个嗓子一直没好，一说话就会喘得特别厉害，所以这两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放的音乐会多一点点。诺特兰德奇异果维 C 直饮粉，28条每一盒，总共有3盒，价格是99。最近升温比较快，换季时期该空调也会一冷一热的，家长们都会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维 C。我特别后悔前段时间没有喝维 C， 没有吃这种维 C 片，没有多吃补充维 C 的水果，所以导致就感冒了，一直到现在还没好。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嗓子的确要休息了啊，所以先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但没关系，我会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另一端。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晚的天气。今天的夜间和明天的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大家收拾行囊，返程工作，然后或者是继续上学上课哈。不少网友呢是晒出了妈妈给装的后备箱，还有行李箱，特点呢都一样，就是满，满满的食物，还有满满的爱。还有朋友呢，这个假期没有回家，而是出去各个旅游景点打卡，所以你的行李箱会不会也装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和礼物呢？

这位叫做卢卡的朋友就说哈，这个早醒来呢，奶奶和妈妈就忙着剁肉馅儿包饺子，爸爸呢是剁着鸡肉和鸭肉，非要给我和弟弟都带上，塞满了整个后备箱，有牛肉干，有剁好奶奶养的这个小鸡大虾肉酱，打饭包吃的菜叶，没有任何农药的苹果，还有给同事烧的血肠，剩下的就是一堆零食了。开车走的那一刻真的不敢回头看家人，但是呢，又有几个年轻人不是漂泊在外，所以要更加努力的让父母放心。确实啊，看到满满的后备箱还是会很暖心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什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

0: 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回家了还是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车的后备箱是不是塞满了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或者是后备箱都装了些什么。这位叫做小依依的朋友是说，差点又没赶上火车，进了检票口一路狂奔，提着我拖都拖不动的行李箱飞奔，恰好是赶上了，然后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妈妈给我整理的行李箱是真的沉呢。还有这位叫做爱吃土豆的小情是说哈，妈妈给装的行李箱担心吃不饱穿不暖，装的特别多，车的后备箱都塞不下了，有一小袋柿子，四个柚子，一大包的苹果，还有土鸡蛋，腌腊肉，还有很多蔬菜，真的好多，感觉能吃到过年。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都装了什么呢？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它的歌中带了一份独特的清爽，感受一下。

我有个朋友超喜欢这首歌，当时呢他推荐这首歌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以前呢他很喜欢用音箱听音乐，然后呢会尽量的把音量调得大一些，然后就是让每一个音调都显得非常的清晰，和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他感觉的这些天籁之音哈。但是呢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是不是错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自己喜欢的呢别人并不一定喜欢，渐渐的开始把他的音箱变成了耳机，不是因为自己自私了，而是有点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所爱的音乐会怎么办呢。

不少朋友有个习惯，就是在听到好歌喜欢的旋律的时候呢，就想设置成铃声，就是响起音乐的时候，然后众人那种羡慕的目光，就觉得真是一首好歌，享受别人赞赏的目光。可惜现在这个微信聊天更多，语音视频，电话少了，这电话铃声也响得比较少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聊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呢。这位叫做铮铮的朋友是说，在机场看到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超重不能顺利托运，这个大叔呢就把饼子拿出来自己拎在手上登机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作曲家来自刘俊阁的版本。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家人给你准备的满满，塞得满满的行李箱还有后备箱，看到那些东西会不会觉得很暖心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看到 Tom 是说啊，回了趟婆家，装的满满的土特产哈，有糯米丸子、当地的西瓜，还有坛坛罐罐、霉豆腐、萝卜条，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带了很多土特产，看来是可以一饱口福呀。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小鱼啊，他是说爷爷给拿了满满一行李箱的土鸡蛋还有咸蛋，有一层放了两种，怕自己区分不开，在蛋壳上非常贴心的用红色的笔做了标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这首歌 Sunshine 每次听到好听的旋律总是忍不住要跟着摇起来哈。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呢？在车厢里随着音乐开始扭动自己的脖子。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哈，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露露是说回来带的都是衣服，回去带的都是吃的，感觉把整个家搬走了一半，满满的行李箱哈。还有这位文是说回家一趟带回来的东西能装满整个冰箱。还有简化说随口抱怨了一句在外地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于是呢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又是暖心妈妈系列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看那些让你暖心的行李箱装了些什么呢？妈妈有没有给你塞满满的吃的用的？Imagine a world that

今天我们是说，就是你的行李箱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位叫做了无生趣的朋友是说哈，我也就用塑料袋装了10斤猕猴桃、地萝卜、8包烧烤、10只野鸡。哇，那也够多的了。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回家，总是能够装满满的行李回来，行李里面有各种家人对你的祝福，比方说让你吃得饱饱的，于是呢买了很多吃的，然后还有准备的换季的衣服是在家里的，学生朋友就会拿一些衣服回来，所以回来之后看到你满满的行李箱，是不是觉得很温暖？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老王乐队，这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乐队，这首歌《星星堆满天》。

这首歌我们要听到余佳运余佳运的这首歌叫做在一起，他的这个在呢不是正在的在，而是再见的在，对，在一起的意思吗？余佳运的声线跟方大同还有陶喆等一些 R&B 的歌手有一些类似，但是呢歌声当中多了一些些的温柔，你听他的歌会有一些幸福感。这首歌的在一起呢是在一起的意思，不管是第一次还是再一次，都表达了想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感情。或许是遇见你就谁都不想要了，或许是不小心丢了你，想要努力的再拥你入怀，无论怎样都在等你，这是余佳运的在一起。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

是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新裤子》，两个男朋友。有时候有些歌名真的很离谱，什么第三人，然后什么两个男朋友。这首歌是新裤子在2006年的时候发布在《龙虎人丹》这张专辑当中的。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还应该不用多介绍吧，这是来自五月天《疯狂世界》。这首歌好像就是非常完美的概括了这个乐队的创作风格，还有他们的情绪本质。这首歌的歌曲的节奏不是很快，然后加上阿信充满感染力，然后呢吐字归音比较清晰的发音，呵呵，你可以来了解到歌词写什么，其实并不难。同样因为歌词过于简单，也很难说哪一句话表现最核心的观念，你仿佛就只是看到在你面前的是一群不修边幅而情绪泛滥的青年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咖啡，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这个地方呢叫做兔木野艺术咖啡店，这是一家集文创和咖啡于一体的小店，门头是木头元素结合亮眼的橙色，让你很难不注意到它。店内是一个回旋式的空间，各种文创的物品穿插在店内，新颖独特又可爱，是一家很有艺术展览氛围的咖啡店。主理人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然后兔木野店名就结合了他们各自的名字。在这个空间当中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文创，但同时呢主理人还是十足的收藏爱好家，像是一些乐队的唱片、旧书、手工冰箱贴、瓷器，每一个可爱有趣的好物都是在全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店内的咖啡的名字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小熊快桃，这个桃呢是桃子的桃。咖啡杯上放两块小熊饼干，咖啡是以拿铁为基底，回甘是白桃的清甜，奶泡绵密入口顺滑。野兔燕麦奶的风味非常的醇厚，咖啡跟可可粉的搭配有双重深沉的苦味，但是入口很浓郁，这款咖啡更为香醇。或许某一天在某一次你的散步当中拐进这一家小店，可以来点一杯咖啡，去看看那些非常精美的文创的作品，感受店内的文艺氛围。这家咖啡店叫做兔木野艺术咖啡店，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这是许愿的歌，叫做《风筝》。你所听到的是单排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1: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0: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有哪些大牌时尚的单品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时尚单品跟运动潮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网球相关的单品。在秀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网球服饰的身影，比如说早在90年代的时候，迪奥1996年春夏成衣系列就把网球的元素搬到了秀场。这两年呢，大家对于网球风的热情有增无减。在香奈儿2023早春度假系列重新诠释了蔚蓝海岸的夏日气息，网球元素灵动而热情，在地中海明媚的阳光下留下了相似记忆。除了低腰裤等 Y2K 元素继续出现，更是直接把网球场搬到了秀场。针织衫搭配露出缎面内裤边的超短百褶裙，格纹针织衫加上学院感满满的针织堆堆袜，完美的诠释了网球风跟时尚的融合。在国内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也是把一些网球元素融合到了他们的设计当中。这个品牌呢，就是很多女生喜欢的舒舒童，保留了他们这个品牌标志性的蝴蝶结、花朵等少女元素，展现出了网球女孩特有的摩登，真的是朝气蓬勃。所以你喜欢打网球吗？就算是不喜欢打网球也没有关系，网球这个非常漂亮的百褶裙啊，或者是网球的这个衣服呀，网球的单品啊，都是可以来拥有的。

0: 30分。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瑞士，
1: 北京时间23点。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要拼尽所有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6成，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的早晨呢，经过了一夜的大雨的洗礼啊，早间的天气呢是格外的舒爽啊。今天的主城区万道路附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在万江段，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万江的银龙路有10分钟的拥堵，还有在新丰路这会儿呢，在东正新河北路，在管城段啊，在东莞中学这段呢有堵车，目前的堵车是800多米，要花上10分钟来通过全程。其次呢，在绿化东路啊，目前呢是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堵车呢集中在中山公园啊石龙段。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在京深线管长路这一段啊，管长路到广发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些许的排队，在大岭山段，还有在东进路工长路到管昌路方向是西向东，以及呢东江堤路在中塘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十大公路呢在管长路南向北有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7: All 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0: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了，在早上的7:36啊，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昨天晚上下过雨啊，路面呢有一点点的湿滑，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啊。昨晚在临近这个12点左右的时候开始又下雨的一个状况了哈。那各位最近呢要格外的留意啊雷雨的这个天气了。今天一整天的话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4度到31度之间。
1: 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保持差不太多啊，基本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个周末啊，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啊。下周呢，气温会持续走高啊。下周呢，雨水也会偏少一些。
0: 近期的话，湿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呢，周末的话可以在家煲一煲一些祛湿的汤啊，包括一些养生茶啊。早间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一下冷血动物啊，比如说蛇，它是怎么样来调节体温的呢？
1: 热搜导航，我们今天来聊第一个话题啊，是物业费。有人发现啊，有这个说七折代缴的啊，但是很多地方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背后呢都是连环骗局啊。
0: 别被骗了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说，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那这磁源套餐呢，咱们普通人到底要不要办呢？企业能用来干嘛呢？今天我们的热搜导航会来关注这个实时话题。
1: 对，热搜导航第二条会说说啊，第三条会说不止解馋呢，当代人吃零食藏着一些生活现状啊，
0: 是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来说一份啊，这个零食报告啊。好了，那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介绍的是一道菜，叫椒盐小河虾。连壳嚼的补钙薯片，一口咔嚓满嘴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啦。
2: 冷知识小宇宙，
0: 在自然界当中啊，绝大多数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属于恒温动物。我们人类、猫狗、牛羊、飞鸟等身体呢是拥有完整的体温枢纽中枢的，那能够依靠自身新陈代谢产热散热，不管外界温度如何变化，都能自主维持稳定的体温，抵御寒冷和酷暑，保证身体各项生理机能正常运转。即便环境温度波动啊，也能靠自身来调节适应环境的变化。

0: 不管外面是十度还是三十度，那体温呢它总是三十六七度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动物世界里啊，还有一类叫变温动物啊，变化的变，温度的温。这个变温动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冷血动物，蛇呢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人对冷血动物存在误区啊，以为它的血是冷的啊，可事实上不是啊。蛇呢它并不会自主的调节自己身体的温度啊，它没有办法靠自身的新陈代谢来产生热量或散掉热量。体温呢会根据外界的环境的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也就是冷血动物最核心的一个特点。
1: 那既然没有办法控温，看似呢只能被动接受环境温度的蛇，它怎么样来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呢？在又冷又热的地方怎么生活呢？蛇的生存对环境温度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适宜蛇类活动生存体温呢是在20到30度，一旦这个环境低于15度，那蛇的新陈代谢就会急速变慢，肌肉变僵硬，行动迟缓，失去捕猎和躲避天敌的能力。那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那蛇的身体体能呢就会彻底瘫痪，最终会被冻死。而环境温度超过35度，烈日暴晒会让蛇体温飙升，快速脱水，器官受损，出现热衰竭死亡，没有自主温控能力，蛇呢就只能依靠行为调节完成体温的升降。
0: 对啊，这蛇怎么靠外面调节呢？就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啊。这蛇依靠晒太阳来吸收热量，给自己的身体升温。所以每当清晨或者气温低的时候啊，蛇得爬出来找那个向阳的一些地方，岩石空地啊、树干呢、啊，把身体完全展开，接收太阳光的照射啊。这太阳光一照呢，它身体一吸热，体温一回升，它就能恢复行动了。这是蛇主要的取暖方式。那如果说太阳太热了啊，那外面温度太高了，它也赶紧的开启散热模式，就跑到那个洞里面啊，然后或者是茂密的草丛当中、阴暗的石缝当中啊，通风的地方，把多余的热量呢给散掉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这大太阳天啊，那蛇一般都藏到阴暗的地方。如果说早上比较冷的时候，蛇就跑出来了啊。
1: 那面对漫长寒冷的冬季，外界的温度持续走低，蛇无法获取足够的热量。大批蛇呢，它们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冬眠，聚集在一起，找一些避风、恒温、避光的地下洞穴，紧紧的蜷成团，最大限度减少身体表面积，降低热量的散失，同时呢，大幅降低自身的新陈代谢，进入到深度休眠模式。在冬眠期间的蛇是不吃不喝，不动不挪，依靠体内提前储存的脂肪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命活动，安稳度整个寒冬，等到来年春季啊，气温回升再苏醒恢复活动。
0: 那这会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啊，听听冷风蔓延今天说了什么。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石碣中心小学一年级学生陈雨涵，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很多人以为蛇只会在地上爬行，根本不会游泳。其实绝大多数蛇天生自带游泳本领，完全不用后天学习。它们把身体扭成 S 型，左右晃动借力，就能轻松在水面游动，还能潜水憋气。不少蛇还经常下水捕食小鱼、青蛙，水性其实特别好。
0: 感谢小朋友的补充啊，那冷风蔓延呢就是交给小朋友的环节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哈。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电视台来录制这个早间节目，在早间放送给所有人听啊。
1: 没错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稍后再回来。我们先听听歌，稍后是资讯速递。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 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了，在早上呢，我们继续出发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早听天下节目了哈。各位可以通过 FM107.5 我们的车载调频来收听，也可以通过东莞电台视频号来收听我们的播客，在手机上呢随时随地都能听，有网的地方都行哈。早间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自从孩子啊开始喝纯牛奶，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是精挑细选的，怕口感不佳，孩子不爱喝，又怕营养不够啊，也怕添加剂太多不放心，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好奶，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之前呢推荐过很多次他们家的水牛奶了，复购率也非常高，获得各位家长的反馈不错。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纯浓升级款，每盒含5.6克的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细腻浓稠，而且呢牛奶里啊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乳糖不耐受更适应。每盒呢是125毫升，8盒1箱，官方旗舰店3盒售价9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立减10元啊，只要89.9元。现在下单呢还有儿童节限时福利，下单呢直接限时送同款 IP 盲盒一个，颜值超高，卡通造型特别讨娃喜欢，还能作为六一小礼物，娃拿到手超开心啊！如果您足够。

0: 幸运抽中隐藏款，既能自留还能寄回品牌方，兑换1558.8块的奶卡哈。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筹备发布会今天召开，5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那么，中国促进贸促会啊，介绍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筹备进程。那么，该展会聚焦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助力外贸提质升级。
0: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今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5月21号，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招聘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师范类为主，7月底前完成招聘，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可直接入编。
2: 国务院公布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6月15号正式施行。近日呢，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共8章79条，完善矿业权、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制度，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级算力调度平台北京正式上线，纳入国家新型基建。5月22号，全国算力平台北京正式运行，可实现全国算力统一调度、按需分配，被纳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助力算力资源高效配置，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2: 国家发改委紧急拨付5000万元，支持广西地震灾后恢复。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专项用于广西地震灾区受损道路、学校、医院等设施的抢修重建，加速恢复当地的生活生产秩序。
0: 前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经济态势向好。5月21号，财政部发布数据，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收支结构持续优化，财政运行平稳，经济巩固向好态势。
1: 资讯速递。
2: 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处置完毕，五人被刑事拘留。5月20号，当地官方通报，漳州5家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执法部门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涉案物品全部销毁。
0: 特斯拉监督版 FSD 智驾系统官宣入华，覆盖国内9座城市。5月22号，特斯拉正式宣布监督版 FSD 全自动驾驶系统登陆中国，同步招聘智驾测试技师，服务覆盖北上广深等9座核心城市，适配国内道路行驶场景。
2: 5月21号，20-40国内油价上调，92号汽油每升涨0.06元。5月21号的20-40，国内的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涨了75、70块，折合之后呢，92、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吨呢，差不多涨了0.06啊，50升的油箱加满要多花费3块钱。
0: 司法部部署专项执法整治，严查趋利性乱罚款行为。5月22号，司法部明确将重点整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问题，对罚没收入增幅超20%的地区开展重点核查，规范行政执法，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2: 交通运输部联合高德发布了司机服务地图。近日呢，全国首张综合司机服务地图正式发布，由交通运输部联合高德地图打造。地图整合全国2100家司机驿站、充电站设施及便民服务点，支持驿站查询、补能导航、政策咨询、AI 助手问答等功能。司机搜索司机服务即可一键获取附近的信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我们再来放眼一下国际新闻。 SpaceX 计划五年内实现年发射10000次，美方要求提升可靠性。5月21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透露， SpaceX 提出五年内发射10000次火箭的规划，每年监管部门的要求其先提升发射可靠性，再审批相关扩张方案。
2: 另外呢， SpaceX 即将上市，估值或达1.75万亿美元。那么 SpaceX 已经向美国的 SEC 递交了 S1 招股书，计划6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说上市成功，若达估值达标啊，其净资产马斯克将达到1.1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
0: 三星电子劳资达成薪资协议，工会取消罢工计划。5月21号，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达成利润分配共识，企业呢拿出11.5%的运营利润发放员工奖金。工会宣布推迟原定停工计划，此次和解推动韩国股价大涨超8%。
2: 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美方称无法保证协议落地。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但受双方核心诉求与分歧影响，无法确保最终的谈判协议。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十二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唱响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堵车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在主城区，首先呢，目前在东兴路、万道路到东纵路，有较长的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拥堵是20分钟左右。环城西路的辅路在世纪城啊这段有拥堵情况，目前呢堵车是有一个700-800米的样子啊。南城段啊，另外呢，在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在横坑横塘路啊。这个段呢是南向北方向有拥堵情况，在东莞汽车客运站啊这个附近，还有在奇峰路，目前的东城中路是往奇峰公园这个地铁口附近啊，这有拥堵，堵车是500多米。东城中路呢是在东纵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还有在鸿福东路，目前呢在国贸段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新丰。